0: 因为刚才也出了一圈的那个奶菩提，那个六号链接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它本来69在我们直播间卖49嘛，然后奶菩提大家都很喜欢，前两天不是思雨说了被我闺女抢走了，
1: 对，
0: 然后今天就出了一波，刚才我们又上榜了，你知道吗？抖音开始给我们流量了，抖音开始给我们推流量了。
1: 菩提，一是你回去琢磨琢磨它，它能变色；二就是我觉得它其实跟你很多的中式风的手链啊，都是可以搭上的，就买回去做个搭配也是好看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手串返场，因为上周有好多朋友都没有赶上我们的那个专场啊。然后上周买了那个白水还有超七的朋友，要提醒一下大家，4号链接的消磁碗一定要把它带走，因为这两个水晶的还是要拿回去消消磁。就是如果用了之后，或者用一段时间之后啊，
1: 放到那碗里，
0: 对你还是要这个把它消一消的。有朋友问这个奶菩提在哪儿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
1: 终于等到这首歌了，今天
0: 林忆莲回到原来。

0: 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2: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4: 哎呦，个子又长高啦，去年的衣服都短啦。
5: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

来吧，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城小爱，我们要送出一条生日祝福。这个名字其实我们也挺熟悉了，叫做常小媛。他说：“林小南一，你们好呀，我是常小媛。在今天7月14号，我想点一首侯明昊的作品来祝我自己40岁生日快乐。我吧，超级渺小普通的女子，没有要大富大贵的愿望，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人生期许。今年我希望所有的小动物都能被善待，不被伤害，希望所有人对待小生命都能手下留情。还有40岁的这一年，希望我的南桥小狗，我会陪你慢慢健康的长大，你一定会陪我变老的吧。”那今天为你送上侯明昊的这首新作品，叫做《怎么能》。

0: 刚刚听到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侯明昊的叫做怎么能，还有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叫做雨天。其实雨天也是因为
1: 侯明昊
0: 当时你看在我们 Mido 音乐节上面唱了雨天这首歌，然后一下子就是很多同事都被他圈粉了。说到雨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呢，目前反正白天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雨其实已经是停歇的啊。今天其实主要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但是闷热的感觉会回归，最高的气温是34度左右。明天呢，多云到阴，最高的气温34到35度。提醒大家，午后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短时的雷雨。后天呢是多云到阴，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目前呢，这个台风巴威是离开了江苏，但是随之而来的呢也是闷热和高温的天气，35度是这几天最高的温度了啊。
0: 有朋友在问啊，余娘子说，请问九号的这个白水是一定要消磁的啊？
1: 对，
0: 就是你带一段时间一定要消磁，因为白水的不能说功能，就是它的作用，本身也是要去给它再消一消的。然后还有这个小米刚刚说土的絮絮好下下来嘛，我们所有的这个碎碎子它都是用一根绳子穿在这儿的。
1: 对，
0: 你实在不行你就把这绳子剪了，
1: 它
0: 就下来了。
1: 它是一个小的玉的圈儿，先套在这个手串上，手串上面放了一个小的绳，这个碎碎，如果你不想去手串店改的话，就把底下那个小绳剪掉，那个碎碎就没了，但是那个圈会留在手串上。
0: 是的，很多朋友今天都提到的这穗儿能不能下下来啊。然后这里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 SK2 精华露体验妆。
1: 我们21号有人出单了啊。精华露体验妆啊，官网一瓶230毫升的正常神仙水1670，那今天呢是一个福利，3瓶30毫升的中样妆加起来一共是90毫升，到手只要199。现在下单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无论是这个正装的神仙水啊，还是前男友面膜啊，其实都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给皮肤维稳啊，镇静消红，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好。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神仙水啊，记得神仙水三个字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

0: 不挑男女，这一串确实不挑男女啊。
1: 你要是说虎眼石呢，其实大直径一点的男生戴好看，但我今天选的这个，
0: 他特意挑的是女生男生都可以，
1: 一半一半，黄水和虎眼石这两个都是干啥的，我也就不必多说了。这个小直径女生戴也好看，
0: 好运连连。
1: 哎，很多男生说戴手串对我来说有点显眼了，那你就选一个直径小一点的也行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大型的推荐里，或者说白水晶，不管是做手串还是车挂，那个晶莹剔透真的适合所有人来展示。我看了一下它车挂上面放白水晶，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它的白水为什么可以穿得这么好看？
1: 当然它这是通体白水啊。
0: 然后上面那两个绿色球是啥东西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底下有两颗绿松石。
0: 你再看看远方的那位朋友，坐在车屏显示上，一个倒了，一个坐在那儿。
1: 应该一个李白，一个李清照，我记得
0: 是拿着什么红星二锅头吗？那是。
1: 对。有点真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啊。
0: 可爱呀，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关于品味这件事儿吗？
1: 车挂是车上最正常的部分了。
0: 哎，然后看到哎，小金鱼 BOU 这位朋友在我们后台回水晶回手串，回关键词没有用啊，直接是抖音 APP， 朋友们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来下单，这个不是在后台回复，千万不要走错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娜一。4号是干嘛用的？4号是给你的水晶洗澡的，
1: 对
2: 对吧？就这个意思，
1: 净化你的水晶。
2: 对对对，
1: 水晶还是要净化一下的啊。
2: 对对对。
1: 周大喜说一直记错了，他说立马买了那个水，赶紧来冲冲我的印记。我刚才你看，我就是因为看了你那个，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我说我到底是什么，然后缺什么来着？我说是，然后我就回去翻，我就发现我记错了。
2: 真是个小迷惑。
1: 看到屏幕上林晓下单了几号吧？
2: 属于啊，现拐弯现使劲儿。
1: 就我刚才说哎那一下的时候，我就哎不对不对不对。
2: 我说怎么了，是要跟我说话？那今年能不能再来

0: 来一个一路繁花呢。今年的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是由江苏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陪大家一起来一路同行。无论是自然风光也好啊，少数民族风情也好啊，还是被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活化石的这个溶洞啊、天坑啊、地缝啊等等等等，以及1949大型实景演出以及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等等等等的好福利。暑假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6天5晚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是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这个选项，去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6天5晚等您出发。
1: 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的这个 SK2 的体验装。
0: 体验装今天呢是到手一共3个啊，30毫升的中样装加190毫升，只要199，然后再送一张前男友的面膜。无论是神仙水呀还是前男友面膜，其实都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维稳皮肤还是非常需要的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神仙水啊3个字，神仙水弹出链接，记得添加客服减上5块钱。
1: 好啦，那今天我们这2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啦。
0: 是的是的，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出门有点热啊，多多喝水，这个天气。
1: 是的，稍的时间交给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
0: 最后这首歌李又嘉想自由，明早上7点钟再见啦。
1: 明天是小周末啊，今天早上很多朋友跟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小周末愉快，
0: 热迷糊了，
1: 我说那是明天愉快。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

0: 好人。
1: 这是杨维所演唱的《大灾问》，收录在专辑《在与生俱来的不平衡》里。这首歌是邀请到了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陈建奇担任了制作人。《大灾问》这三个字儿连在一起，如果说之前有读过《论语》的话，也许会有点印象。当时是鲁国人林放，他就问孔子说：“礼的根本是什么？”然后孔子一听呢，就很欣慰，感叹说：“大灾问。”大灾问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太有水平，太重要了，意思就是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其实从语法上来看，大灾问就比较符合山东人的那个主谓倒装句的语序，正常语序应该叫做此问大灾，现在日常用就是夸人，说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问到了关键处，所以就是大灾问。那这首歌曲袁娅维所演唱的，其实是对于感情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问题，比方说亲密关系里的矛盾，爱情本质的哲学追问，包括爱不是在结论跟分享当中，而是在求索和追寻里头，都在袁娅维余音缭绕的转音当中呈现出来。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Car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安宇为他主演的青春爱情剧《陷入我们的热恋》当中演唱的插曲《想自由》。

在视频直播间双科说，这首歌听着旋律很熟悉，但一直不知道名字。这是王安宇改编翻唱林宥嘉早期的一部作品，叫做《想自由》，只不过在王安宇主演的这部剧当中，然后改编翻唱作为插曲，比较贴合歌曲当中所表达的那个剧情的一个情绪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视频信号的方式向大家来发送。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大蓝鲸 APP， 在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我们的视频信号也同步放送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打开微信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点击正在直播的那个界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继续给你推荐的是 SK2 的精华露的体验装，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买了。官网230ml 的正装神仙水要卖到1670啊，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有三瓶30ml 的中样装加在一起90ml， 到手呢只要199啊，而且下单还送一张前男友面膜。搭配这个前男友面膜，再用这款精华露体验装呢，护肤效果就直接翻倍了。在敷面膜之前，轻拍一层精华打底，打开肌肤。

不吸收通道，面膜营养更好吸收，敷完脸蛋就透亮嫩滑，黄气粗糙，一次性改善啊！但是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倒在化妆棉上敷3分钟即救，再敷前男友面膜涂一层打底，面膜营养就更好吸收，早晚都能涂，可以配合使用乳液进行锁水。除了想要了解到神仙水，如果说你对于和田玉感兴趣的朋友啊，这个和田玉的源头不只是在新疆，全球像鹅壁、新疆料、青海料都是汇集到我今天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江苏音乐台给粉丝炸源头地板价的福利，有99块钱的羊毛福利，包括十几万的藏级高货，通通帮你搞定。想要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玉这一个字儿，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够领价值300块的专属优惠券包，以及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内会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

这登录过我们 Mido 音乐节现场的海底时光机，这首歌叫做打开这个漫游 On Off。 继续送上这首歌，它的歌名就是一个大明星伊丽莎白泰勒。这位大明星出生在英国伦敦，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女演员，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我当时看到 Taylor Swift 出这首单曲的时候，她的封面那张照片惊艳到我，就是每每她整个妆造有一种埃及艳后的感觉。当然也是因为伊丽莎白泰勒她就演过埃及艳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0: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洞里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一百种孤独的理由，这是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郭美美所演唱的歌。我记得她之前是在梦之声的选秀舞台当中说，我是那个骑脚踏车的郭美美，不是那个开大汽车的郭美美。然后说完她就哭了，因为当时跟社会新闻上的一个女网红郭美美重名。

名，然后也给他带来了不少误会和谩骂。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暑期有没有想要出去旅行的计划呢？在这里头推荐大家参加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活动，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这个高品质啊，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同时是有咱们主播亲自带队的啊。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次我们的路线也很有特色，不仅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包括重庆的夏天是热，但是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武隆，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自然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有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是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时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还有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啊。重点就是暑期，你知道去到哪儿都很贵，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块，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而且贴心安排了多

0: 能不能
1: 听到是张远重新改编翻唱的晚婚，这首歌的原唱是江蕙，词曲是李宗盛创作。张远之前在多个场合都曾经回应过婚恋的话题，他说晚婚是自己最后的倔强，不会为了结婚而妥协。而面对着0713再就业男团其他的成员陆续结婚的现状，他还强调说自己不是不结婚啊，而是在等这个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态度也得到了不少年轻网友的支持。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坚持到后面，就觉得自己坚持是一场空，所以感情这事儿啊，就是还很难讲，很难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美国电音组合 Major Lazer 最经典的代表作，这是他跟法国音乐制作人 DJ Snake 以及丹麦的歌手 Major Lazer 啊共同带来的 Lean On。

这是五月天的阿信，陈星红作词啊，当然是蔡依林跟他一起作词，包括蔡依林跟剃刀奖一起参与作曲的《玫瑰少年》，收录在他2018年发行的专辑《Ugly Beauty》当中。这首歌，他有一个背景故事，就是因为有一个男生叫叶永志，他举止行为有点像女生，然后遭遇了校园霸凌而致死，然后蔡依林呢就把这个悲剧故事搬上了演唱会的舞台，就警示大家要去善待身边那些可能不一样的人，所以当时就用玫瑰少年这个词做主题，后来就觉得不太够，所以就当时请自己的好朋友阿信去帮忙，去填入更多的形容词，后来这首歌还入围了当时是第30届中国台湾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这里正在陪伴你的香薰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继续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来听到的是胡夏的歌《麦芒》。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继续由我来陪伴你两个小时听歌的音乐 CarPlay。 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放歌的时候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我们稍后10点再回来。

天然酵母精华，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换季泛红，包括熬夜粗糙都能慢慢改善。30毫升的这个中样装的话，带出去使用也很方便小巧，放包里行李箱都不占地方，出门携带也很方便。再配上赠送的前男友面膜一起用，急救提亮，补水紧致，效果直接拉满。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早晨洗完脸你可以拍两层，出油都会变少，毛孔看着细腻不少，维稳效果也是肉眼可见，小小一瓶带出门就超级方便。然后除此之外还要给你介绍一下关于和田玉的信息，如果说你对和田玉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加入到这个集体，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儿玉，加入到粉丝社群，这里头呢是有什么全球鹅臂新疆料青海料都有，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啊，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都给你准备了。加入到粉丝社群呢，还能够领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包以及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抢，群内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1: Play FM
12: Play what you want
13: Play what you want

周震南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就是变化，我们听到的是周震南这首歌叫 FFF， 是2023年他发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本人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融合了交响乐跟电子元素，特别还邀请到了布达佩斯的交响乐团参与到了当中的钢琴和弦乐的演奏。那 FFF 三个大写字母分别代表什么呢？它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 I need faith to fight so I get freedom， 所以这三个 F 开头的单词应该是指向了 faithFight, freedom， 但其实不止这三个，它还可以是 forgiven,、future, forever, 等等等等。江苏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 Lucy, Dance on the Shoreline。

0: Dance on the Shoreline 来自奇幻宝藏女孩 Lucy， 她在2024年发布的专辑的同名主打。当时2024年发这张专辑之前，她的第一张专辑就收获了很多的好评跟奖项的肯定。后来呢，她就立刻迎来了一段时间的低潮期，一度质疑说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创作，是否还有能力去做音乐的热情。所以这首歌曲或者是这张专辑就是诞生在那段挣扎的时期当中，就像无尽黑暗里头透出的一点光。我昨天还在节目里都讲，对于很多音乐人或者说是表达者来说，那段痛苦和挣扎会伴随着自己作品的诞生、表达的结束，从而把情绪给消解掉。然后这首歌曲是描绘了一个充满魔力的场景，就是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在梦里头，海岸线找到了同类，大家一起手拉手，一起跳着舞。然后梦境跟现实之间呢，就像是跟幻想之间有一道暗线，你在这个
1: 大日数十。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9: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自杜德伟的你值得。刚才放歌的时候视频直播间里头也很热闹，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关于育儿，关于就是不要内耗，不要形成讨好型人格，然后关于小孩想看电视要怎么去直白的表达。说到看电视，暑期真的是很多孩子，你说外面天气那么热，也没有机会说天天跑出去玩，那在家里头如果说享受到精彩的暑假怎么办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电信的 IPTV， 这是江苏卫视江苏 IPTV 啊，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有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比方说小朋友喜欢的童趣佳作，包括大人喜欢的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包括当下最热的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去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或者是去到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说到不内耗，勇敢表达，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牛奶咖啡组合的《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听到这是 Tech 吕宪忠他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 Tech 跟他的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每天有4个小时的直播。本周呢都是王晨我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我们此刻除了通过无线电波的方式来发送声音信号，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呈现了。你可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大蓝鲸啊，在首页的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留言，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同步发送了视频信号，你可以在手机上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这5个字，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听歌的时候找我聊天啊。今天是八微远去江苏，然后高温已经立刻回归了，昨天最高气温还27度到28度，然后今天立刻涨了大概8度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南京立刻回到了高温夏天。想问问你今天是怎样来迎接的，比方说你透过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王晨，我今天穿的是短袖，穿的是短裤，用清凉的着装来迎接属于我的夏天。然后在大蓝鲸上看到孟子，他说我虽然说今天醒得挺早，但是赖床到了10点，中午呢去拿中药，然后在珠江路打算找一找美食，天气炎热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但是如果说因为天气炎热出门的话，能把一些清凉的美食吃到嘴，那就可以去安排一下。珠江路周边可以推荐你吃一家，我从叫什么，在珠江路附近住的时候，以前在南大附近有一家那个朝鲜族美食叫新罗冷面。如果说你在南大附近待过很多年的话，一定会对这家印象深刻。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冷面。首先是冰冰凉凉，里头有冰渣子；再一个就是它除了冷面之外，它会配那个梨子切成片，所以你一口吃着冷面，有点酸甜口的泡菜，再加上一口酥脆的甜甜的梨子在嘴里头，就是那种混合的口感，特别的清爽。孟子可以去尝一尝，还有他们家的蜂蜜鸡块也很好吃，就在珠江路沿线啊。苏日娜她说，昨天看我舅舅发朋友圈，小时候我生活的科尔沁草原，突然就想回内蒙古避暑了。哇，晒到的这个蓝天，一片云彩都没有，就像那个 Windows 开机画面一样，然后大片的绿草，以及这都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牛羊马比草高很多。悠哉悠哉在地上低着头吃草，感觉很舒服啊。Camping 他说35摄氏度，开空调上公司课件，考完试吃水果刷视频，然后就是看王晨我的直播。好的，在空调房里头。

直播，咱们聊聊天下事儿，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大家可以像他们一样，继续通过大蓝鲸的方式，在直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宋雨琦，这是他为电影《变形金刚起源》所演唱的中文推广曲《One》。

宋雨琦为变形金刚起源献唱的中文推广曲 One， 我们继续听到的这曾经是男团偶像团体 One Direction 成员之一的 Harry Styles 在第三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Harry's House 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 Matilda， 这首歌跟著名的音乐剧同名啊。

听到这首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我们总在歌曲当中会仰望，能够有一天去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去看遍星辰大海。但真到让你去请假，然后去好好安排一场旅行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烦，好麻烦。这不，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考虑到了，这次有一个一路繁花重磅上新，让你不用做什么攻略，就跟着我们去纯玩就行了。去年呢，一路繁花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和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由主播带队陪您一同出行。这次呢，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而且去到重庆，很多人说重庆不是火炉吗？很热。我们这次去到的地方呢，武隆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头可以去看天坑、看地缝、看天生桥、看溶洞，云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这个地方是山城，但是几乎不用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还有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啊！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这个团它很便宜，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我之前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这个团的前因后果，他早在暑期之前老早就签了，然后暑期的时候对方说要涨价，我们说不行，我们就按照合同来，所以这个价格是屏风时期的价格。暑期你知道住宿饮食什么都要涨价的，但是我们这个一路繁花不给大家涨价，捡到就是赚到啊！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而且贴心安排了多顿特餐，很超值。想要报名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里头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去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你出发。我们继续来听蒲熠星的歌《幻想对白》。

反正我觉得这歌名是挺油腻的，但是好妹妹唱的倒是挺清新。这首歌叫做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这是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然后那部电视剧呢又是改编自冯唐的同名小说，歌词也是借用了冯唐作品当中那些细腻跟克制的部分啊。冯唐的作品这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不细究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物推荐，同样是 SK2， 这两天一直都在给大家做推荐的 SK2 的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在官网大概要卖到1600左右，现在呢是 SK2 的精华露的体验装啊，三瓶，每瓶都是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90毫升，到手呢是199，而且现在下单呢是送一张前男友的面膜。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 SK2 的神仙水质地清水。

0: 上脸好吸收，不黏腻不闷痘，干皮油皮用着都舒心。它的核心成分是 Pitera 的天然酵母精华，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换季泛红，包括熬夜的粗糙都能够慢慢改善。它30毫升的中样装，小巧轻便，放包里放行李箱都不占地方，出门携带也比较方便。然后再配上赠送的那个前男友面膜一起使用，急救提亮，补水紧致，效果也是直接拉满。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什么前男友面膜，之前的说法就是要见前男友了敷了个面膜，然后自己就状态就立刻就是变得光彩照人。你光彩照人跟你见不见前男友没有任何关系，前男友是谁，过去就过去了，对吧？不用去讨好任何人，自己美就行了。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什么前男友面膜，就是一款比较好的面膜，让你来。接下来这首，
1: 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情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派对动物，这是五月天阿信填词谱曲，最早收录在10年前2016年，当时他们发行了一张专辑叫自传当中，那距离那张专辑再往前是有5年五月天没有发过专辑了，所以在那期间呢，五月天就感叹这个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快乐呢，所以就创作这首歌，节奏明快，就说不愿被当宠物，宁愿被当怪物，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就说人生生老病死犹如一场一场的派对，希望听到歌曲的人能够正面迎战啊，快乐地面对生活。当然我们知道去年因为电影《疯狂动物城2》的热映，这首歌又被重新拿出来作为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2》的中文主题曲，又登陆大荧幕，很多五月天的歌迷是专门支持电影，然后到歌曲播放的时候拿出了自己的荧光棒现场跟着一起晃，当时还上了很多的热搜啊。到了午饭时间了，我们

在直播间里头，好多朋友都在晒自己的午餐选择。马上到12点钟，我要下节目了，回去吃午饭。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杨丞琳在2020年为了迎接她自己出道20周年。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继续回来，时间12:16，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呢，好像这个温度渐渐有点升高的样子，给人的感觉盛夏好像快来了。有些朋友怕热，可能就很想听这首歌，周笔畅去流浪。

听到这首舒适的歌《宜居星球》，真的也要感慨一下。我希望今天真的湿度可以小一点啊，这样感觉就能不那么热。今天是真的有点闷热的感觉。然后呢，但是好在，巴威距离我们已经是慢慢的远去了，就是这一波我们担心的已经是结束了。然后看看今天南京的天气的话，我觉得就是已经快到那种出梅的感觉了吧，对吧？今天在早上8点的时候，巴威的中心是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境内了，所以这个已经是离开了我们南京这边。然后南京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天我看一下啊，今天是34到35度，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说一走就好像没有雨，有的。

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还是有，所以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南京的周边什么，它一下子热起来它还是容易降雨，大还是要带好雨伞，注意防晒啊，这是上华给你的提醒。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在聊，说的是爱美之心人人皆有，你平时会在衣饰上下功夫吗？你最爱的小单品又是什么呢？哎，这个话题我就发现了，在我的用户当中有一部分的人非常实在的告诉我说，哎，这个话题我好像参与不了，接不住。也有人说，嗯，我好像不会下功夫。然后呢，也有人直言不讳说有点麻烦，就是平时我在衣服上我还真不太在意。但是还有另外的一部分的朋友，哇，那可是相当的有发言权哦，相当的有发言权。阿飞同学说，最爱的单品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帽子，受第一张专辑 J 的影响，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可爱女人》，哇，感觉一个内向的人戴着帽子还挺帅。所以飞，你是一个内向的人是吗？不好意思，我笑场了。然后 Hays 说，嗯，我都发大蓝鲸了，我生活感觉都这么苦了，为什么不穿搭好看一点取悦自己呢？然后 Hays 真的今天他非常大方，因为平时他都是留言对吧就比较多，但是今天的话他真的是非常大方的晒出了自己 OOTD， 有从四月份去北京出差的穿搭开始。然后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潮人，因为他四月份的北京，你想还是那种风寒料峭的感觉，他已经是穿

学的同学，然后他给我晒出了他买的帽子，发的是九宫格的照片，但是不是九个帽子啊，同学们，他发的这个九宫格的照片是一张就是他购买的一溜的清单，顶级科幻巨制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影片。如果说你是蜘蛛侠的粉，我觉得你肯定会去看的，因为他的剧情设计的比较的独特，说的是彼得帕克被世人遗忘了啊，你能想象一个英雄被人遗忘吗？然后他独自坚守英雄的使命，长期的高压作战导致能力失控，身陷绝境，只能携手班纳博士开启自我救赎之旅。哎，这个好像一反常态啊，不像是我们以前就是看这种英雄片。但是呢，这个全程它节奏把握得很好，就是它没有尿点啊，然后呢让你看到还是非常尽兴的，包括就是硬核格斗的特效也是拉满的。所以这几部我觉得在最近上映的七月影片当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看一看，然后呢分享和推荐给你。这首歌来自于盖周岩的《新梦》。12:46，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

0: 胖到这样。
1: 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就这样子讲。
0: 如果是我说，
1: 你的初吻不在啊？
0: 对面捡垃圾车馆。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善华。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已经是吃完了午餐呢？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适合来一点水果。大家可能知道要干嘛了，对，我马上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非常开心的是，昨天我们有说到这个好物的时候，小够了一波，许多人还是很喜欢吃的啊。今天我们仍然给大家推一波阳山水蜜桃。在我们的爱听原产地的环节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水蜜桃来购买，水蜜桃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不少的人之前买桃子多多少少可能会踩坑，因为你外表看着红彤彤挺好看，但是咬开那个果肉，你可能发现要么就是太硬了，要么甚至有一些软烂了。那这款阳山水蜜桃全是树上自然长熟，不打催熟剂，不用保鲜剂，不靠人工焖熟的，自自然然，向你保证啊。所以就是产区的园丁是一颗颗采摘筛选，清水冲一冲，甚至能连皮吃，果皮薄到一撕就开，就是这种水润润的，果肉软嫩的感觉，老人小孩吃着都安心满足。平时你在水果超市，一颗精品的桃子几十块钱，你有可能还没熟，对吧？今天我们直接从阳山产地直供，果王级别八颗桃只要149元，而且是精美礼盒装，现摘现发，顺丰直邮，送礼自用都非常适合。今天同样的只有200组库存，卖完就没有，数量有限啊！赶紧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水蜜桃进行抢购吧，水蜜桃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的消息告诉大家，因为在最近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玉石溯源的产品，我觉得这么一说是不是小影，尤其像影视攻读小影喜欢玉石的我们的听友又会竖起耳朵听。不要以为和田玉源头在新疆，全球的鹅臂、新疆料、青海料我们这里都会集，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江苏音乐台给我们粉丝炸源头地板价的福利来了，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十几万的收藏级高货，通通给你搞定。如果说大家想要捡漏高品质和田玉，想要跳过中间商的朋友，现在可以马上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就行，玉，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加入粉丝社群，还可以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哦。群内持续更新，原实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这个如果说是喜欢的朋友就可以加一下群。 OK， 好，那我们在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暂时先到这里。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天的话题，你平时会在衣饰上下功夫吗？你最爱买的小单品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留言继续畅聊。我们在视频号上，我觉得我的听友非常自觉，因为他们自主在聊天，可以来打卡今日状态，也可以来聊今日话题，都可以。继续为大家来分享推荐的好歌，黄明昊带来的 12 Sweet。 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7: J.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去玩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薛之谦的歌，就会想起他前阵子在南京开演唱会的点点滴滴。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时间是下午的1:05。此时此刻你有些困顿吗？你会怎样度过这个星期二呢？欢迎大家来到乐享派节目，和尚华来分享你的生活，你此时的状态，打卡聊天。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爱美之心人人皆有，你平时会在衣饰上下功夫吗？你最爱买的小单品是什么呢？今天在节目的第二小时，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现在当下青年们喜爱的一些点点滴滴，还会和你聊到真正那些现在很时髦的小物件啊，我们慢慢展开它。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单依纯《还你茉莉》。

欢迎茉莉，来自单依纯。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你平时会在衣饰上下功夫吗？你最爱买的小单品是什么？其实有些朋友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刚才看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做了一些作业，就是把刚才说话时候没有来得及看大家的留言都补了一下。我发现就是连平时很低调的蓝鲸黄老师，他都有一橱的帽子，一橱的帽子。所以就这个真的好可爱。我觉得喜欢帽子的人啊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喜欢帽子，帽子它不是个必需品，对吧？跟衣服不一样，它就是它会有一种点是在于什么，你很热爱生活。不好意思，我要这样讲了，你不要觉得说是我矫情啊，就是因为你衣服你是必需品，但帽子其实不是。但我真的发现有好多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帽子。就是一个帽子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说光去遮阳的问题，它可以配衣服，它可以凹造型。然后我有一阵子我还特别喜欢买一些有些个性的小帽，比如说这个戴着帽耳朵的。当然这是我在更年轻的时候。然后呢还有一些酷酷的帽子，可以搭配不同的这种状态啊。这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挺多的一点，就是帽子。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说到自己就是会有很多帽子问题。然后另外呢也有朋友在算自己每个月大概给自己的衣饰上会花多少钱。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尹说自己在买比如说包包上面也是不遗余力的。还有呢我们也一起说了一下，在现如今大家的感觉就是男装女装啊好像都款式上不太行。对，这个好像也是说到了，就是你比如说双科说现在女装版型质量挺差的，而且还贵啊。然后呢相对来讲的话呢，现在我身边出现了朋友是什么呢，就打扮得很中性。我的闺蜜有一阵子特别喜欢买男款的 T 恤，因为她觉得说虽然现在男装嘛设计也谈不上是多先锋，但是至少它的质量还可以。然后她就囤了好多的男装的 T 恤，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觉得稍微心里有些安慰。所以就是现在衣饰上我觉得确实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宁可把这个投资不放在衣服上啊。衣服你以前有一些比较好的款你可以继续穿，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放在配饰上。所以就是到底现在的消费是不是这样的呢？年轻人们在自己投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这样？我们就来看一看吧，配饰好不好。你知道当下大家最爱买的小单品是什么？高频购买的单品 TOP 榜单里面，对于女生来说最高位的居然是耳环。你没猜错啊，耳环有60%的年轻人会定期购入，单次50元至300元不等价位，每月更换款式。因为耳环是一个很容易搭配的一个小点睛之笔。还有呢是项链，占到了52%。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一些这个珠珠坠坠的小贝壳款呢，一些小玉石的这个项链呢，小众银链啊是销量暴涨。所以就是这也是催生了在现如今当下很多的人很喜欢去收集一些小项链。第三位是棒球。

有帽，针织帽，就是我们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关于帽子这一处，最多的还是棒球帽和针织帽，占到了48%。相对来讲，平价款是好销的，平价配饰的首选。然后第四位的手链和戒指占到了41%，大家也是在近两年很喜欢银饰类。第五位是香水、固体香膏，居然销量也很不错，占到了39%，超过包包的比例。如果你喜欢买背包啊、挎包各种包，包包比例占到36%。然后呢，余下的是一些朋友喜欢买腕表啊、丝巾啊，就这些购买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占比10%左右。所以这个结论得出就是，大家在配饰上喜欢耳环、项链。是当下很多人公认最爱入手的小件单品，它投入金额也不算高，但是更新频率又是最高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的

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的，就可以来继续装点自己。 Hayes 就说，我原来单位是周一到周五都是工作服，周六加班随便穿，所以呢每逢周六全办公室都会看我穿了什么。潮人，周六引领风向标。饮食工读说，破洞裤好好看的呀，我觉得。对，大家就聊到这个小潮流了。 OK， 那今天我们继续会来到生活灵感部，看看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1: 嘿、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

在生活灵感簿里翻出一个最近很多很多的姑娘都很喜欢的装点小物，那就已经留意到，尤其是女孩子啊，男生不太注意，女孩子身边人哇，经常会用穿戴甲来装甲床，它需要氧气、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滋养，这倒是真的啊。所以呢，为了甲床健康，我们的指甲需要透气。最后的提醒就是，不管你是一个喜欢美甲还是喜欢穿戴甲的人士，都不建议你长期的去打磨你的本甲，然后去做穿戴或美甲，还是要给自己的指甲好好的保护期哦。我们来听听美丽的欧阳娜娜带来的这首《To Me》，点燃这个夏天。

0: 1:42，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善华。听到歌的时候，总是会让人觉得慢歌会有让我们释放情绪的功能，然后到快歌的时候，就是会有律动的感觉。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我觉得搭配在一些，比如说体育竞技的视频啊，还有健身操，因为节奏感真的是很强。然后很燃的事情也要和大家分享，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举例世界杯的比赛，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这里面有高清直播，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海量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你看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高分影片的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啊，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喜好来进行点播，全部可以热血全程锁定了，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来听电台节目，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如果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可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来了解，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垂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就好了。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乐享派，上华在直播呢，1:44。今天是有点热的一天，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想起了盛夏的光景，然后穿起无袖衫，戴着针织帽，然后穿上自己喜欢的有腔调的鞋子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买一些衣饰或者是小单品去扮靓自己，是一种开心的状态，它是一种能够让你觉得，哎，我很漂亮，然后。

呢，我行走在路上，我自己就是一道风景。所以就有的时候你可以多多的去尝试一些新鲜的小物啊，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 Try 来自于派伟俊，我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分享好歌，在乐享派当中就是把这个音乐节奏继续延续下去吧。

就是要借着这样元气的音乐和你来说一说，你看去年我们的一路繁花游三峡就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可6天5晚的舒适游。

首歌叫做俗人言，是来自一位95后的独立民谣音乐人谢春花，他创作和演唱的歌。谢春花本名不叫谢春花，她叫谢之飞啊，谢春花算是她的一个艺名。然后这首歌是在2016年当时处暑节气创作的，描写的都是安静美好的画面，比方说提到了晚风，提到了月牙，提到了青青湖畔，就特别适合在燥热的天气去修身养性。然后谢春花在纷扰当中望见霞光跟晚风之后，就有感而发，表达了修与俗人言的洒脱和释然。我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就是有中国风，听到中国大鼓，然后包括旋律很悠扬，有古典诗词的意境，同时呢还有一种洒脱的江湖气息啊。因为我对谢春花印象很深，当年我们音乐节邀请谢春花来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在排说歌手到底谁做压轴。那时候她是个名不见经传刚刚出道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很可爱，她就直接说那要不就我最后唱吧然后胸有成竹，气势足足，所以当时我们对他就是刮目相看，一个有表达有想法而且有决心有信心的年轻人。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刚刚看到江苏多地要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啊，我们这个明天就要正式进入到超长40天三伏天的正式入伏日了。今天南京城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到36度左右，所以说这个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发布了，就是高温回归，你今天是怎么样来迎接35度的夏天呢？你可以来视频直播间看看王晨我今天的穿搭，我是短裤短袖短袜小鞋子然后尽可能的保持清凉，但是因为这两天喉咙不舒服，所以今天是不敢吃冰的。想问问大家今天是怎么打算迎接35度的夏天，你可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手机客户端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或者呢你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边听歌边在视频直播间的时候来跟我聊天。我们将来听到的是满舒克跟马赛克乐队的一个算是跨界合作了啊， New Day。

乐队和说唱破次元的梦幻联动，喜欢复古 disco 跟 melody 说唱结合的这种舒适感啊！我们听到的 New Day 来自满舒克和马赛克乐队。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他的嗓音和他的曲风都很爵士的坏特 Dead Me and Hard。 这首歌呢是邀请到了美国的歌手，包括词曲的创作人 Jason LaPierre 来制作，唱的是一种单相思产生的过度思考和焦虑感。

0: 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这来自周深的雨季又来临，这是在我们江苏卫视音乐园计划第二季当中所收录的歌曲。说到雨啊，关于青春的印记当中好像都离不开雨，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曾经有人把青春跟大雨进行比拟，说青春就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是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那些肩并肩奔跑淋过的雨，那些热血，那些没有在雨中说出口的遗憾，还有伞下肩并肩时藏住的心动，好像在雨声当中都变得格外清新。也的确是，雨好像就是会放大人的情绪，因为潮湿的空气能够放大你的感官，让原本可能是很细小的接触就变得分量十足。那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吗？就是在大雨之下，两人同撑一把伞，然后撑伞的人就把雨伞悄悄地往对方偏移，然后自己可能淋湿了半个肩膀，浑然不觉，就能察觉到雨滴像自己的心跳一样扑通扑通跳跃。还有就是雨同样也是一种情绪的掩体，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你说不出口的爱意，那些没来得及告白的话，那些无人知晓的遗憾，都可以借由大雨悄无声息的释放。所以才会有一种就是说法，雨天接住了少年没能说出口的那些眼泪啊。不知道你的青春有没有这样的一场大雨，是不是特别矫情？我喜欢这种矫情，因为很多长得太成熟油腻的中年人就会忘掉自己当时的来时路，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因爱闪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易，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这是电视剧《华灯初上》的片尾曲，由告五人的成员云安创作的。然后这首歌很多人会最初拿来跟《新白娘子传奇》里头的一段配乐相比较，因为它一开始什么城市滴答，小巷滴答，沉默滴答，你的手有点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重要啊。好，到了夏天，除了暑期可以去看一些电视剧之外呢，暑期还是吃时令水果的好时机。当下这个季节正好是阳山水蜜桃上市的时候，想要购买的朋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水蜜桃三个字就可以去买了。这个说到水蜜桃，阳山水蜜桃都是树上自然长熟的，不打催熟剂，不用保鲜剂，不靠人工焖熟，产区的园丁一颗一颗采摘筛选，清水冲一冲就能连皮吃，而且那果皮是薄到一撕就开，果肉是软嫩水润，咬下汁之后汁水直接溢满嘴巴。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

性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由葛大为填词。然后这首歌当时是陈奕迅给影片献唱了一首英文版的主题曲，叫做 Sleep Alone。 然后我们刚听到的是他的中文版。然后呢，那部电影是周迅首次担任监制的电影，他算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去邀请到了陈奕迅来为影片献唱。之所以请陈奕迅，一方面是周迅觉得陈奕迅的声音很适合唱这个歌，再有就是那个电影唱的是陪伴嘛，陈奕迅跟周迅他们是好朋友，也算是陪伴了很多年。同时那部电影的原著作者安东尼也是陈奕迅的粉丝，据说收到陈奕迅为影片献唱主题曲的消息的时候，安东尼正好是在陈奕迅当时墨尔本的一个演唱会上，所以就有了这次的合作。好了，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的 I Will Be Fine， 邀请到了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黄少雍去编曲，昂扬的轻快的放克舞曲。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湾滚石唱片在40周年的时候，有个乐队撞经典，被很多人吐槽，但我挺喜欢这首歌的改编的 Love the Beach 改编翻唱的心太软。说到 Love the Beach 是成立在2018年的一支4人独立乐队，他们的风格融合了复古迷幻摇滚跟英式摇滚，然后这首歌呢是任贤齐在1996年的一首代表作心太软，他们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重塑，把原本的那个比较规整的节奏改成了有点摇摆的感觉。说到心太软，的确是华人流行音乐史上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在某几个年龄段的听众群里头，人尽皆知，人尽会哼。然后这首歌对于南京的意义尤甚，我们知道南京有一个地方叫夫子庙，曾经是有名的夫子庙的庙歌，据说夫子庙从第一家店一直到最后一家店，每一家店铺都会播放这首歌轮番来轰炸前来游玩的游客的耳朵。然后任贤齐当年特别逗，他听说了这事儿之后还专程来到了夫子庙，租了一辆自行车，从夫子庙这头骑车游到那头，真的是从头到尾听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1996年发行的，专辑的那个名字就叫做心太软，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风靡全国，而在南京尤甚。为什么在南京这首歌这么火？你知道心太软这张专辑的实体 CD 啊，当时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的那个原版基本上就很难找得到，现在很多能找得到的 CD 都是南京音像的引进版。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南京音像是拿到了滚石唱片的部分内地的引进版的发行权，所以当时引进了包括任贤齐在内的一些歌手的专辑啊，所以任贤齐在南京很吃得开。好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说一说高温回归。今天是35度最高温的夏天，然后想问问你是怎么来迎接的。在大蓝鲸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留言，谢谢大牛，他说我最怕就天气热，35度以上的防暑方法就开车上班，从空调房到地库，再从地库到空调房，完美解决了一切问题。但你知道，就是在地库，有时候每一辆小汽车开着发动机都像是一个加热器，所以有时候地库反而觉得很闷热啊。然后晴天他说，帽子、手套、工装裤，爬高上低我最酷，辛苦了，这是在高温天还在户外作业的这个工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该吃雪糕吃雪糕，该喝冷饮喝冷饮。彭 Sir 他说怎么办，这温度高的我手机都已经充不了电了啊，等一等，等降温之后再充。还有孟子他说，中午拔草了一家奶茶，一家川菜馆，奶茶是我台附近的一家著名的奶茶店，他说自己尝起来感觉一般般，因为点了那个豹纹黑糖觉得有点苦，川菜馆呢挺好吃的，不是很辣，环境呢有点差，现在回到家立马把空调打开了，吃顿美的回去之后好好歇一歇，下午听听歌聊聊天，再过一会儿又可以起来吃晚饭了。刚刚听到的是郁可唯在我们音乐园计划第2季当中现场演唱的连锁反应。

这就来自郁可唯的连锁反应。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个悲痛的情感， Visiting Hours， 这是 Ed Sheeran 为悼念他逝去的导师兼挚友，也就是澳大利亚的音乐产业之父 Michael Gudisky 创作完成的。这首歌是因为疫情期间 Michael Gudisky 突然间离世触发了灵感，所以 Ed Sheeran 就以如果天堂有探视的时间这个想象来表达了思念。不过这层想象倒让我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也是任贤齐和张柏芝演的，叫做《心愿》，不知道收音机旁还有人有记得不？

这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她把热狗的那首歌《差不多先生》改编，然后做了这首作品。她就希望通过歌词来提示大家，不要陷入到那种差不多的群体价值当中而迷失了自我。所以《差不多姑娘》就是鼓励每一个女孩子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要对自己好，该旅行的时节就要出去旅行，更何况现在有一个非常价位公道的出行活动，就是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暑期呢，给大家推出的是重庆武隆以及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这次的线路很有特色啊，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有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的夏天热，但我们这次去到地方武隆其实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自然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核心代表。这里头可以看到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全球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而且很多人担心说，是山城，我是不是要爬上爬下？不会啊，这次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然后坐船可以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还有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暑期去到哪儿都贵，对吧？吃住玩都涨价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其实是在暑期到来之前就已经签订好的，所以是以屏风时期的价格给大家来发放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啊，暑期不加价。2980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全程的酒店，6天5晚，而且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想报名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去咨询报名就行了。一路繁花，等您出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在我有好多首出圈的歌曲，张小斐的萱草花在电影上映一到两个月之后才把音源出来做二次的分发包装和宣传，然后再加上刚说的那个依兰爱情故事也是如此啊。所以对于贾玲来说，可能多一首少一首影响不太大，但的确对于一个重情义的创作者来说，看完电影有感而发，世上最美好的祈祷，就代表了大张伟对于你好李焕英最好的祝福。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琼，继续来听 Ariana Grande。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听到这来自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不过这会儿南京城好像暂时没有下雨，而且户外的温度很高，南京市气象台刚刚在3:28的时候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明天后天大后天接连三天，南京城的各大部分街道镇的日最高气温会升到35摄氏度以上，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近期大气环流的调整，宣布了南京城今天正式出梅，在17号之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很多人说今年这个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 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人取代。
1: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 TFBOYS 的《我的朋友》。接下来这个小时的末尾了，要送上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很多网友评价说他唱出了一种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不用上班的慵懒感。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五个小时的陪伴了啊。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继续是由凯文海马为你带来耳机听你一半，我是王晨。明天从早晨九点到中午十二点，上午三小时，下午两点到四点，下午两小时，继续由我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听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回来啊，跟大家来聊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是问问大家，你
2: 是一个责任心强的人吗？你有因为太上心而把自己弄得身心疲惫或者是内耗的经历吗？
1: 对，然后我看一下啊，咱们基友肥羊来了啊，准时给我们送上两段这个非常丰富的分享。他说我是一个责任心强的人，之前做过一份工作，当时属于团队里面的新人菜鸟啊，一开始没有get 到老员工的节奏，只想用积极的态度高效来处理工作，可以早一点转正或者得到李德的认可，但是事与愿违。

0: 后面也和同事们成为了朋友。我觉得自己当时及时的调整很好，我也不会内耗什么，毕竟四个字，适者生存。这是肥羊给我们的一个分享，
1: 蛮有道理的，
0: 我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挺典型，而且他说出了一些其实大家平时都知道或者都经历过但是不会留意甚至来分享的事情。
1: 就对，他是没有点破，我觉得他这个是把这个事儿已经说出来了。
0: 对， 对，就是说你很认真的去工作，其实你是为了你的目的，你想要快速的获得认可或者是转正，但其实人家有人家的这个利益和目的，对不对？他想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来。Haze 说，我之前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但是就是因为太心累了，目前的心态呢就是看自己的这个职责，就是关乎于自己的工作范围是不是。然后还分享了一下，说大学最纯真的年代，我们学生会的老师说广播节目要改版，校电台是吗？当时我只是一个一般的位置，却一心扑在了这个事情上面，哦，然后就弄得很内耗，就当时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因为大学生嘛喜欢广播，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累，很不合适，心态很不好。这个事儿让我想一想啊，其实也没什么好后悔的，因为你当时一心扑在这个上面，不让你做这个事儿你也难受啊，是不是？
1: 对啊，就是你得到了东西就行。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代职场人责任心现状，来源2026职场心理健康白皮书，还有国内的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关于责任心这一块，超过70%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的责任心很强，容易为工作去操心，就大家都觉得自己挺上心的，是不是？那其中40%的人承认存在过度责任心内耗，具体表现为下班后仍然反复思考工作，为还没有完成的事去焦虑。请问海马，你会这样吗？
1: 哎，
0: 你会微焦，我猜
1: 会焦虑，
0: 但是过一会儿又忘了。
1: 对，我这忘性比较大，
0: 抛一边去了。那大部分的高责任心员工是这样说的，说自己的工作量实际超出了岗位的职责范围，就刚刚我们那个基友说的啊，就是现在只看自己的职责范围。那其中近半数是主动揽活或者是帮别人补锅，就是去补位啊，我们之前聊过的兜底。还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对比一下，责任心强的员工绩效表现平均会比较高，但是职业的倦怠率也会高，离职风险反而更高。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矛盾的，为什么会这样？
1: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在大部分

0: OK， 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啊，接着回来跟大家聊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我觉得先来分享一下咱们大蓝鲸这边晴天基友的留言，关于责任心。那责任心谁没有啊？关键得看工作环境啊。以前想着事事做的细致点，少给别人添负担，后来我本着这个叫做什么，我来翻译一下这句话，不好直接念。我本着给人添堵，给自己减少麻烦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问自己，工作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我比别人是多了个胳膊多条腿啊，工作的事儿我忙不完也干不完，有的事情啊你不妨拖一拖，可能也就没那么为难自己了，是不是？
1: 太点了，太点了。
0: 是，但是我觉得晴天他很直，就是很率真啊，对吧？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是吧？他就说有的事情可能拖着拖着就没了。但你想想看，一个团队当中，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觉得这团队能冲锋吗？
1: 这遭殃了。
0: 对啊，能遭殃。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有多大胃口吃多少饭，
1: 哎，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

0: 眼睛大嘴巴小啊，就嘴巴大肚皮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如果说你把很多事情全包揽下来，你到最后消化不了，那到最后不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吗？你做多错多。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就团队其实包括有一个这种角色的划分，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很强的责任心，然后可能也比较有主见，比较的有这种上进，然后喜欢去管理。那 OK， 他当一个 leader 没有关系。那除了这个 leader 之外，其他的人，我觉得他擅长的东西，包括他不擅长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是要互补、互相补位的，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营团队的一个方式。
0: 行，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太上心这一块啊，95后还有00后这个偏年轻的职场人呢，比80后和90后更容易陷入责任心困惑。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2026职场心理健康白皮书里面我摘录下来的，就是一方面被教育要认真负责，一方面又被各种别太上心的观点所冲击，所以这一波的职场新人是很容易在两者之间反复横跳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我经常在网上能看到一些内容，跟现实当中你接受内容其实反差特别大。
1: 对，
0: 嗯，
1: 就是而且你后面不是也讲了吗？他说入职1到3年的这些新人很容易就过度负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还蛮有发言权的。
0: 是，
1: 就是我会觉得对于新人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一些工作者初入职场，就是一般都会存在过于有责任心的这个现象。就我们刚工作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现象，
0: 而且他不得不这样，就像小肥羊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必须要展现自己的职业的一面得到认可。新人就缺认可。
1: 对，他因为我觉得他底层逻辑就是这是源于他对未知的紧张和恐惧，毕竟他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就是有一些新人呢也想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快速去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尽可能的多做，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我就想到我自己之前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当时刚毕业，然后干了第一份工作，不是那个不是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是一个音乐编辑，虽然当时我工作年限还很短，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就是临睡觉前我发现热点了，然后我当时这个音乐媒体工作者，我发现热点了，我就直接连夜赶稿子，第二天直接去上班。
0: 嗯，我觉得真的很负责任。
1: 当然我是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当时心甘情愿的，我愿意去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不，这跟金钱没关系，你即使不多发我工资我也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好不容易进到这个公司里面，我想尽可能的在这个公司里面
0: 站稳脚跟，
1: 不是站稳脚跟，
0: 展现价值，
1: 多去学习东西，
0: 哦，
1: 然后多给自己铺铺路，
0: 这个是咱们
1: 习惯运营这些各种环节。
0: 哎，这个是思维不一样的点。我跟你说，95前跟95后的人真的会有很多的地方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年龄就差这个几年，但我在这我得说一句公道话，我给所有就是00年左右或者00后的所有的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们说句话，真的，我觉得大家真的不容易，蛮不容易的。现在你看，在互联网上都是什么样的话大家愿意把它拱上去。
1: 对，
0: 包括我们节目今天的话题来源草台班子里最忌讳太上心，怎么我们节目从来就没有想要去倡导所谓什么世界这个草台班，我特看不起这句话。我说句实话，你别管这个世界它草台与否，你都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1: 对啊，
0: 你需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你融入也好，你不融入也好，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而不是一句草台这里不适合我怎么怎么，不是这样子。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也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当时的工作就是一个音乐媒体工作者，我是写东西的，写音乐评论的。
0: 嗯哼，
1: 那 OK，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也算是这个草台班的成员之一了吧。
0: 嗯，
1: 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比喻成一个海绵，那这个公司它总是专业的了吧。
0: 嗯，
1: 它运营那么多年了，总是能给我带点东西吧。嗯，
0: 不一定，
1: 对吧？就是暂时我当时会认为它是能给我带一些东西，也最后证明也确实带了。就是我就像一个海绵，我在这个水池里面去吸水。
0: 嗯，
1: 当我觉得我这个海绵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已经吸不下任何水，或者说它已经干枯的情况下，我可以离职啊。
0: 嗯，
1: 对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从那份工作离职的原因之一吧。嗯，
0: 行，
1: 对吧？他不管是我能在这个公司得到的一些资源、学习的机会，
0: 你愿意吗？去当那个海绵，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
0: 真的吗？
1: 我真的愿意。
0: 在时下2026年，再让你一次。
1: 我说实话，我在那个公司，我虽然有时候我也会去吐槽他对我的一些不好的点、消极的地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我干了那份职业之后，才对于我以后，比如说哪怕我当音乐 DJ 也好，去采访很多音乐人也罢，那

0: 他的确是给我吸收了很多的行业的经验、
1: 嗯、
0: 以及了解这个行业的动向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所以我能够特别感觉到海马其实就是那种特别有责任心特别上心的人。我跟你说说我的观点、
0: 嗯、
1: 你讲这些都没用。你给我永远不想再经历一次。比如说你现在2026年让我现在变回20岁
0: 嗯嗯
1: 重新开始积累重新干。你把我打一顿我都不愿意。我想替所有年轻职场人说的话就是你们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想说句实话，你们看到的观点都是什么、嗯、草原班人要洒脱追你当我
0: 的前辈。可能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塑造我的三观的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leader、
1: 啊、
0: 对他确确实实是给我虽然他我的钱不归他管、
1: 嗯、
0: 钱少没就是这个对跟他讲我没用但是至少他的的确是在一些工作经验上面以及他的周围的一些资源上面给到了我巨大的帮助，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非常非常幸福他，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我进了那家公司。那与其说我不后悔进到那家公司，倒不如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想再遇见我那个 leader。
1: 搞了半天，原来海马要给自己当年的带头大哥告白，
0: 确实大哥。
1: 行，我们来听首歌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节目话题。这来自泰勒·斯威夫特和波兹·马龙，
0: 波兹马龙
1: 即将来到山东济南，开启他今年亚巡的波兹·马龙
0: 对
1: Fortnite。

0: 我对啊，我去他那出租屋去看他。
1: 我经常听到类似这种分享啊，我最后讲一下，我都会觉得是卖萌，我也会惊讶于这个世界。
0: 我跟你说，我对我这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都是真实的。
1: 你让我想起来一个事儿，高中快高考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广东，在广州，那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反正当时有一个问题说出来之后也让我很震惊，我时至今天我都不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我们去吃麻辣烫，麻辣烫自选嘛，这个全国都一样，不管南北。然后他到了一处之后，指着一个绿色的，再指着一个白色的，一个东西叫豆角，就是你们、啊、这就是不是你们
0: 豆卷子，
1: 豆卷子在北方人叫豆卷子，在南京的话叫豇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我们叫豆角，然后旁边的那个玩意儿呢，就是油炸的，就油豆腐，那我们都管它叫豆腐
0: 啊啊。
1: 他说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震撼了十几年。他说这个是豆角，这个是豆腐，对吧？还是这个是豆腐，这个是豆角
0: 啊？
1: 快高考了，成年了他，他93年了，皮肤粗糙黝黑，且戴眼镜，还是我们的重点班呢。理科生。

0: 我始终觉得像你这个朋友，比如说他不会自己扔垃圾或者不知道点外卖，我一直就觉得就是卖，
1: 就是他，
0: 我不相信。
1: 其实他当时是因为行动不便，他只能待在家里面，然后他不知道点外卖。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点外卖也可以啊，你就给每次给那个外卖员说一声，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去把这个垃圾帮我带下去，因为垃圾桶就在他家门口啊。
0: 那我你反正你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我刚刚分享那个事儿。
1: 对啊，所以我当时觉得哇好奇怪啊。
0: 我觉得可以不分五谷没关系的，我不是那种什么哎呀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的，但是豆角跟豆腐能不分，这个是有点太夸张。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匹配你这个、
1: yes.
0: 不会点外卖，可以吧，势均力敌了。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你问我答。
1: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恋人序。

0: 掉个吧。
1: 来啊，你问我答，石头剪刀布准备
2: 啊，石头剪刀布。
1: 请问海马先生啊，你有没有过认真干活反而被坑了的经历呢？当时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2: 啊，认真干活被坑了，
1: 或者说你认真干活也没就反而适得其反，你觉得这是个好事，但恰恰相反。
2: 那就是我在之前的工作里面多干活呗，然后、而且那个活当时我讲分享过这个事情，就是在那个月的绩效里面，其实前期的在月初的时候定好绩效，我这个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莫名其妙在月中的时候又给我安排了其他事情，说这个是新开的项目，结果我把我的精力全分到另外一个项目去了，结果自己的本职的这个月初定好了绩效的这个事情没有做完，但是我把这个分外的事情做好了，结果最后等到发工资的时候发现非但没有给我加点钱，还扣我钱。
1: 哎，我就觉得像你之前公司的这个老板，他要是万一有什么机会突然之间在广播里面听到你而且听到你讲这些，你觉得

0: 得有多好玩。
1: 那我希望他听，我挺
0: 希
1: 望
0: 他听，
1: 还蛮期待的。
0: 行啊，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啊，石头剪刀布，
1: 来，第二题，工作跟生活彻底切割，你真的可以做到吗？
0: 看看怎么个切割法。你觉得这个题他问的切割是怎么样的？
1: 就是有树立明显的边界吧，
0: 明显的边界。
1: 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六点下班，那六点之后呢，你就会关机，然后一点工作的事情不处理。
0: 哦、不行不行不行，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跟生活已经完全就融在一起了，但不是说就是水乳交融啊，它只是一个有机融合了已经。你想想看，咱们微信谁不用啊？微信的话，它真的是一个，你说它是办公软件也行，你说它是社交软件也行，你怎么可能把手机关机呢？你微信始终登着的呀，那你随时就有可能接收到东西。反正我觉得我不太能
1: 做，就是在你工作之外的时候，比如说在你休息的时候，比如咱就说你年假的时候吧，突然有一个什么事儿找你，
0: 年假还是可以的，就我可以正常去拒绝嘛，对吧？但是你说完全接不到这个消息，那也不行，那肯定是会接到的，对吧？很难，我觉得。来第三个问题啊，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当整个团队如果说整个团队都在摸鱼，只有你一个人比较较真儿，这个时候你意识到你会选择继续坚持，还是你也滑一波？
1: 我坚持，
0: 你会坚持继续较真儿？
1: 对啊。
0: 那你不累吗？这样你不难受吗？
1: 因为你前面也说了，我这个人比较理想主义，我
0: 比较轴，
1: 我比较轴。那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错的，我自己也要变成一个错误的人。
0: Man! 鼓掌喝彩。反正我的话，我说实话，我可能就真随大流了。我觉得太累了，我带不动啊。
1: 那后面我也你这个问题，其实我后面也思考了一下，就当你的整个的环境就是都是在摸鱼，只有你一个人较真儿的时候，那你觉得就是自己比如说努力较真儿也会遭到别人的冷眼的时候，那我肯定会选择离开这儿了。如果真的是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我肯定就会离开了。对吧？
0: 就像说实话，
1: 去一个值得我去坚持的地方。
0: 我说归这么说，但我们做其实还是像你的方法在做。我们其实比如说每天准备一些内容，我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你，我真想问大家，夏天你喝可乐和常温喝冰呢还是少冰呢？我真想问这个，大家这个爱喝的解暑饮料是什么？真想问的，而不是要问大家。你是一个责任心强的人吗？你是否有因为这个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或者内耗尽？我真的很想问大家，对吧？春天吃什么野菜？来啊，第四问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呀，玩心理啊！请问海马先生，上班只是份工作，别投入太多感情。对于这句话，你认同？
1: 我不认同，
0: 你完全不认同。
1: 因为我告诉你，我很明确的讲，我热爱我的每一份工作。真的，就是除了那个拍短视频的那个。那是刚刚毕业学生，什么也不懂。
0: 当时你 cos 那个，
1: 对，
0: 在这个额头上有一个
1: 点，跟杨戬似的，
0: 可以射出激光，点石成金。
1: 对，那除了那份工作，我之后的每一份工作我都喜欢。如果就是我选择做一件事情，如果我都没有热爱了，我都不喜欢，都很抗拒了，或者是很麻木的情况下，我可能。现阶段的我可能以后我不知道，现阶段的我不会这么选。不可能。
0: 行，来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哈哈哈。请问海马先生，你认为自己做过最多管闲事的一件事是什么？你能反应得过来吗？
1: 多管闲事啊，
0: 或者说我跟你一起想了，就比如说这个事儿确实呢你能帮上忙，但这个事儿呢确实不是你的事，就相当于这是个别人的课题，但是你还是选择出手，不管你是出于热心还是出于行侠仗义之类的，就是你去把这事儿给办了，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1: 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有过。
0: 有过。
1: 上大学的时候有过，就当时好像我们在大学里面也是做一个片子吧，也算是一个那个当时一个课题。我把我的那个片子整体都拍摄完剪辑完了之后，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莫名其妙的去逛到别人宿舍里面去，然后看他们那个进度如何，但是我们关系很好啊，关系真的很好，就是我才去，我不是什么探敌情那种，我不是这样的，我就过去看一看。然后他在剪，我也在看，然后我发现他片子里面出现了一个错误。

0: 就给他指出来了是吧，
1: 就是错误，但是那个片子他已经导出了，审片的时候有个错误，就是当时给他指出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因为那个错误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
2: 低级的错误，
1: 低级的错误，
2: 就跟分不清豆腐跟豆角。
1: 对，我当时可能情商也确实没那么高，就直接跟他讲了，然后就遭到他的白眼。
2: 哦，就其实你是好心，但是呢，就是又涉及到了这个所谓，
1: 就主要是他们一个团队的人，他们一个宿舍人都在，然后我跟他突然指出来，
2: 我觉得这事儿算是多管闲事，
1: 就真的多管闲事，
2: 真的是我肯定不指出来。我肯定不指出来，但至于我为什么不指出来呢，我也有过类似像你这样的经历，可太多了。就是我不说具体的事儿，就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那种时候，就你觉得哇这个事情怎么能这个样子呢，我就是帮帮他吧，然后跟他说一下这事儿其实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这么做可以减少什么什么，但那个人好好好哈哈哈，但是他你说的一句话他都不听，他继续去做了，或者说他也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搁那装，也有
1: 过。对，就你让他没面子了。
2: 对，我就是觉得算了，就我不说我。
1: 哎，但是我后面也在思考我自己，就如果遇到那种事情的话，如果是高情商的解决的方式，我应该一开始不应该的确当了那么多的人面直接给他讲，就是搞得他很没面子。我或许当时如果让我现在处理的话，我应该
2: 发个消息给他，
1: 对，发个消息给他讲，
2: 对，看看人家要不要这样子。
1: 对，
2: 那行，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一会儿见。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2: OK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行将结束之前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个事儿啊，就是在暑期出去玩，那肯定是避免不了啊，不是避免，肯定是很有必要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新的活动啊，去年游三峡那是好评如潮，今年品质延续，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还有咱们的主播亲自带队啊，和您一起同行一路玩。那这一次呢，有很多的美景您将会看到啊，这个天坑地缝天生桥融动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这是什么地方？中国南方的喀斯特啊，这里有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然后山城这一块大家都听说过，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几乎全程不爬山，你会在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去漫游乌江画廊等等。那跟大家说重点啊，咱们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价格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还有全程酒店6天5晚哦，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名额有限，欢迎关注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按钮选择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这个按钮，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咱们暑期的一个重磅来袭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还有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等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一站式沉浸式去体验这个视听快乐，你还可以去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最喜爱的主持人，比如说凯文和海马他们的精彩节目、
2: 哎、
1: 耳机分你一半，
2: 对对对
1: 对，还有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在线下前往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2: OK，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准备了一些话想跟大家讲，我们问大家虽然是这个关于责任心包括引发的这个话题叫做什么，在草台班子里最忌讳太阳，首先我们不认可草台班子这个说法，
1: 对，
2: 然后呢同时我们也不是说要站在所谓的一个制高点去批判太上心的人都是老实人都吃亏，我们俩都不是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们是从来不愿意听到和鼓吹所谓的摆烂和躺平才是职场智慧，才是怎么智慧，我是最瞧不上这个的，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也不要去拿很多东西当盾牌，说我这个世界就这样，我怎么不是的，努力是一定有用的，
1: 对，
2: 一定要努力好不好，而责任心和内耗从来它也不是一个因果关系，认真跟较真也不是一回，较劲也不是一回事，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别太上心，别太上心，大家都这么说，在这个时代你怎么既不丢

0: 自己靠谱的底色，也不把所有担子都揽在身上，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1: 对，我是觉得那个努力跟你的幸不幸运这个事儿，它是完全挂钩的。有时候我经常听到，我们经常在外面听到一句很俗的话啊，就是所谓打引号很俗的话，什么越努力越幸运。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你努力了之后，才能会有机会像你。就是投来橄榄枝，然后你才能去抓住这句机会。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什么事不做，坐吃山空的，什么东西都跟你没关系了。
0: 对，然后我最近有一句话一直激励我，它来自于张雪机车的张雪。
1: 嗯，
0: 他说我工作20年，为什么我说我自己工作40年？因为我基本上都不休息。他说别人正常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我是他的2倍，所以我敢说我工作了快40年。他说我比别人差。我比别人笨，比别人捞都行，我比别人付出多10倍，那这东西就是我的，我凭什么不成功？
2: 对，
0: 大家共勉好不好？但别把自己搞太累了，也可以让自己歇一会儿。
1: 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来自 Chinese Football 世界杯，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各位摩登派的小伙伴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30，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摩登派，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小飞。是的，今天我来代班一天。今天在来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了南京发布了一个信息，说南京已经出梅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体感非常的热。此刻南京的温度35.4度，相对湿度61%。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35到28度之间。这两天呢气温会逐渐的攀升，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以及多喝水。那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跟夏天有关，这十位少年呢其实是在那个夏天被很多人认识的，而且在那个后斗门开启了无限精彩的生活。来听十个晴天，后斗门的夏。

下午的5:42，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大家好，我是代班的笑飞。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跟你聊聊的是习惯，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你坚持最久的习惯

0: 你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和我们聊天。大家在留言当中， 3309说， 我坚持最久的习惯是睡前必须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全套准备好，包括袜子，从高中开始就现在，到现在坚持了十几年，第二天早上闭着眼就能穿，老婆说我这是强迫症晚期，我说这叫效率，每天早上省出来五分钟，跟我多赖会床的了。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也有这个方面的习惯，就是第二天的所有的衣服或者是包，亦或是什么饰品，我都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把它放好，省着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本来时间就紧张，我还得想这些事情，就不用动脑子，直接穿上就走就可以了。
1: 冬季用的，一个是小包是夏季用的，冬天呢就会放一些什么暖宝宝呀，或者是一些冬天的唇膏啊，或者是护手霜比较油的护手霜，这样保证在很干的情况下能够让我瞬间湿润起来，夏天呢就会变成什么清凉贴呀，小的电风扇啊等等等等。这倒不错，就根据季节来准备一个自己的一个万能包，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习惯。确实因为随着季节的变化，大家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有不一样的程度的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比如说今天南京出梅了，明天开始高温了，明天开始入伏了，大家可能口味上就会变成苦夏的状态，吃不下去什么东西。刚刚说你可以点外卖，有些人可能懒得外卖都不想吃，那怎么办呢？那就会点点水果吃，那现在很多人呢可能不吃饭，就可能吃点水果当代餐了，但是不能多吃啊，糖分还是很高的。这个季节的水果如果说 愿一定要帮这里脱贫。他发现这一片丘陵地呢，种粮肯定不行了啊，但是很适合种桃子，于是引进了优质的品种，组织专家团队，20多年免费给果农们提供技术的辅导和支持，手把手教嫁接修枝。如今的新湖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达到了1500亩，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的农产品。现在呢，85岁高龄的赵老不仅无偿给农产品代言，还帮助对接销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桃子，就是他和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合作推广的助农项目。杏虎村水蜜桃种植呢，坚持按照标准化生产，施有机肥为主，水蜜桃种植全程可追溯，确保产品的绿色安全有效，每一颗都带有这个防虫的套啊，不用担心农药的附着。这款桃子呢是纯甜少酸，果皮薄，果肉嫩，果核小，它还能够脆软双持，两种口感随心选。怎么选呢？就是刚摘下来的是硬果，那果肉紧实脆嫩，常温放置2到3天会自然的软化，就会变成非常绵密流密的状态。那果皮呢，轻轻一撕就能够整张脱落，一口爆汁。每颗水蜜桃都有果园严控人工筛选，发的都是精品大果，每克约300克左右啊。礼盒装呢是1箱8颗，89元，自己吃或者是送礼都很划算。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在底部的留言区回复摩登派，添加企业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就可以咨询购买了。那水蜜桃链接、优惠券、售后的服务，小助手都会一一来解答。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Morden Pie, Morden, and more.
7: More fun.
1: 下午的5:40，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摩登派，我是代班的小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是跟习惯有关，习惯这个事情一旦形成了，改起来非常非常的麻烦。为什么？我有一组数据，但是我先卖个关子，我在下个小时候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说什么21天形成一个习惯吗？但有一个全新的研究表明，其实不是21天，可能会更长。到底是多少天？下个小时跟你说。现在看看大家互动的情况，你有什么习惯，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可以来说，你保持了很久。3342说，我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习惯，每次上厕所必带手机，不带就不出来。这个习惯坚持了有7-8年了，有一次手机没电，我硬是憋着回去充了电再去的。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我已经跟他共生了，谁说不是呢？手机这种东西啊，其实你万事万物的那个场合你都能用。刚刚你说到这个场景，我相信99.9%的人也都会在应用当中吧，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不用它来陪伴，当做一个所谓的环境音啊，是吧？让自己有一些你说酝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反正就是无处不在的一个手机习惯，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改不掉的状态。你说现在谁能够把手机完全放下超过半天？我觉得都很难，除了你要坐什么长的飞机或者一些事情，你完全不能碰它。这是焦麦琪的歌，哗啦啦啦少年再见。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也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又重磅上新了。今年推出的是重庆舞龙阿一和6天5店，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着大家一起出发。那这个小时先陪你听到这儿了，摩登派，我是笑飞，下个小时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摩登派。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下午的6:01啦，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摩登派，我是代班的笑飞。此刻在广播，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视频来看我们的节目。怎么看呢？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直播间的样子，你可以一目了然。来关心一下天气吧，因为今天呢，南京官宣出梅了。热的天气马上蹭就来了，明天就入伏了。此刻南京的气温35度，相对湿度62%。明天全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而且还吹的是西南风，会更热。所以明天大家一定一定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一定多喝水。

刚刚过去的歌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面超火，是利比的歌，叫做《小城夏天》，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哼上那么一两句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在大蓝鲸和视频端跟你同步聊，就是你一直保留的习惯是什么。刚刚在上半个小时不是留了一个扣嘛，就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悬念，我就跟大家说，其实现在啊，你养成一个习惯不是21天，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比如说你记一个单词，21天你把它背下来就永远不会忘，养成一个习惯21天。但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其实形成的习惯平均需要66天，而且这只是一个中位数，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偏左一点偏右一点，你有可能会更长啊，当然缩短也不可能是21天啊，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你看，你这是正推，你反推呢，你要去解决一个消除一个坏习惯是不是也要66天呢？所以你想想看，你的那些习惯无论是好的坏的，在当它形成的时候，其实真的已经扎到你的这个记忆深处了，很难改变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你有哪些习惯是一直保持的，在大蓝鲸或者视频号跟我们聊聊。2110说，我每天坚持记账，每一笔开销都记，连买瓶水都记，坚持了6年，不是为了省钱，就是想知道自己钱花哪儿了。翻翻账本发现，我一年花在奶茶上的钱都购买一台新手机了，从那以后奶茶就戒了，这习惯帮我省了不少钱。我也很想记啊，我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时刻都促使我想做记账这些事儿。但是我周边的朋友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对数字极其的不敏感，我就是一个数字白痴。你别说正常的这个记账了，我有的时候我钱我都算不明白，所以就也就稀里糊涂过了这么多年了。向大家学习啊。4791说，我坚持每天背10个英语单词，从大二开始到现在工作5年了，一天没断过，算下来背了10000多个了。同事问我，你又不考英语，你背它干嘛呢？我说不知道，就是习惯，现在看美剧都不用字幕了，算是意外收获。这个算是提高自己的一种方式了，哪怕不考试，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语言毕竟是工具嘛。

就像他说的，看个美剧或者哪怕你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国外的新闻，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看字幕了，你还别说，我身边真有朋友或以前的同学坚持每天背5个单词能坚持下的人都挺牛的。阿虎坏坏说广播里的声音和视频里的声音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真实的我和我们的台，你可以马上关注江苏音乐台的 微信视频号，你就能看到我们真正的样子。下午的6:08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在上周应该是在澳门刚开过演唱会的赵露思的歌，叫别装了。

这赵露思的歌叫做别装啦。傍晚的6:11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小飞，今天来代班。那代班呢，肯定要给大家继续推荐好物了。我们节目当中什么不多，好物是最多的。你看上个小时呢，我们推荐了水蜜桃，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回那个关键词，大家回的五花八门啊，有人回的是水蜜，怎么那个桃字就这么难打出来吗？还有人回复的是桃啊，不行，要回复的是水蜜桃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阳山水蜜桃，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蜜桃三个关键词就可以购买了。市面上的桃子真的是挺多的，但是在全国能评得上中国十大名桃的真没几个啊。无锡真的桃子非常出名，因为阳山呢是一个核心产区，就连在央视都报道过那句满村尽是蜜桃香，水蜜桃里能何枝，说的就是阳山的水蜜桃。好土才能挑出好桃，对吧？因为无锡阳山镇呢，土壤是1.4亿年的火山灰泥土，简单来说，这里边含有矿物质，这种天生的好水好土种出来的桃子，糖分非常足，汁水巨多啊，整个的这个果肉非常的软嫩，自带那种浓郁的桃香，其他地方的桃子真的比不了啊。产区内的这个水蜜桃都是人工采摘的。我跟大家说，因为我在无锡生活过，我曾经去那儿采访报道过，我也亲自去。

0: 它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个尝尝看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礼盒装的啊，礼盒的每一颗都是果王级别的精品，每颗桃子都拥有专属的这个泡沫托，运输的路上呢也不怕撞破皮儿了，全程都是顺风直邮，树上啥样到手就啥样。那这种核心产区的果王级的阳山水蜜桃，精品店随便就一两百一盒，还未必有货。今天呢，我们是基地直供，果王级八颗只需要14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今天下单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到家放两天，果肉就软了，就可以吸着吃了。那我们的这个桃子每一年上市的天数也就是25天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买啊！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水蜜桃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5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结婚依旧是人生当中的大事，两个人决定步入这个婚姻殿堂的时候，那仪式肯定要提上日程了，包括选择这个靠谱的公司，或者是给你拍靠谱的一些视频啊写文案，都是需要一个靠谱的一个团队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特别值得信赖的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那这个一站式婚礼场地呢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个办过的朋友口碑都特别好，你去看他们家的留言就知道了，这个是国内的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的主题婚礼现场随心选择，星级的婚宴服务宾客，以及百万的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式解决婚礼的需求，专业的服务新人需求，让每一个人决定结婚的朋友们都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如果你想去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02558593487 59383487，或者到花家丽舍南京的门店来咨询，到店会真享这个非常棒的礼遇啊，真宠礼遇，情侣预约还送专属的迪奥套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花家丽舍，在定制婚礼上面，他们家一定是非常非常靠谱的。
1: 进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宏大龙虾，宏大龙虾，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897星碟用力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明浩，我的新歌《怎么能》已经上线了。其实《怎么能》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它的旋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歌词，歌词非常有叙事感，而且歌词讲述的并不简单的是爱情，而是曾经陪自己度过某时光的那个人，那些故事。我相信像《怎么能》的歌词中很多一些写实的歌词，大家都比较能感同身受，比如说像第二段副歌的最后一句，故事的陌生，我是出局的人，像是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带着内心的不甘。如果再说歌曲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怎么能这首歌更多的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过往经历的怀念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或者说是曾经挣扎过最终选择放弃，整体还是带着温暖和祝福的状态。如果大家深夜 emo 的话，我觉得就是他的 bridge 的部分，想把你覆盖我争取不来，讨厌自己戒不掉对你的依赖，其实这句话还是蛮痛的，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还有治愈。

刚过去的歌是来自侯明昊的新单曲，叫做怎么能。提问朋友们，7月11号，也就是上周五，有没有人去看雀谷啊？有没有在小五一里边找到小猴子在生活当中的样子呀？因为他的这部剧呢已经开播了，而且这部剧现在的热度非常高，上线的第一天他的关注度就超过了1亿，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看这部剧，雀谷强推啊。而且在6月份的时候，侯明昊在南京开了他的巡回演唱会的首站，3个多小时唱了21首歌，非常棒的一个表现了。而且在8月的应该是15、16号，他会在深圳也是连开2场，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深圳去支持侯明昊。摩登派正在直播，我是笑飞，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是 Kelly Ray Jepsen More。

0: 这是 Kelleray Jepsen 的歌，叫做 More。 傍晚的6:40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代班的小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呢还是有34度，相对湿度64%。今天夜里呢大概是27度左右，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一点啊。明天呢就开始要入伏了，很多人呢都会调理一下自己的身子，比如说你可以去除除湿啊或怎么样。很多人说这个梅雨季不是过了吗，还为什么要除湿？那你想想你的身体不可能完全今天梅雨季过了明天湿气就没了吧，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近呢我在办公室也看到了我的同事航程，也在这个吃一款祛湿的叫做茯苓山药膏，很多人呢也是下单复购，实打实的这个口碑食补的好物。这一款的茯苓山药膏呢不是普通的祛湿方子，出自于咱们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专属配伍方子。平时呢去省中医挂号找孙大夫面诊，挂号费就要100多块钱，而这一张十味药食的同源配方，温凉不寒凉，兼顾健脾与祛湿，不会像是单喝薏米水那样越祛湿身子越虚。因为茯苓山药甘草鸡内金是先养护脾胃的，牢固身体的运化根本，再搭配砂仁、陈皮、生姜化湿行气，麦芽、山楂改善积食胀腹，山药、蜂蜜同补，补中补虚，一边排体内的湿气，一边补足气血。很多坚持服用的朋友都反馈说，早晚吃一条，再吃一周，舌苔都已经清爽了，晨起不犯困，吃饭胃口也变好，连睡眠都安稳了不少。独立的调装便携，非常非常的方便，随身带，在办公室啊、出门啊都可以来吃，直接含服或者是温水冲泡，清甜顺口，大人小孩都能吃。短期调理买4盒装，券后呢只需要189元，是2周的量啊。如果你长期调养呢，可以买16盒大组合，券后只需要706块钱，2个月的量。老粉回购直接囤大周期，坚持内调祛湿，买的多更划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留言区回复摩登派，添加企业小助手来咨询购买。傍晚的6:42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代班的 DJ 小飞。大家可以在听歌的同时，来购买好物的同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看你一直保持的这个习惯都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通过两个方式来跟我们互动。第一个方式呢是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摩登派节目的话题帖留言就行了。第二个方式，你可以在微信上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视频端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1: want? What you want?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

0: 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呀、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4: 公公，公公，公公！

周杰伦《沟共偏头痛》，这已经是14年前的歌了，哇，那真的是有一定的时间了。这个是周杰伦为数不多的特别有幽默感的歌，是方文山帮他写的这个词，里边借古讽今吧，就说到了一个穷秀才中了状元之后在朝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下午的6:48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笑飞，继续要听到的是蔡淳佳的歌，来听这首《匹诺曹》。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江苏。

0: 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二，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晚间依旧是7点到9点啊，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来接住下班时刻的你。全新的音乐歌单准时上线，话不多说，开启今晚的听觉之旅。首先啊，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一首既温柔又有力量的作品，这是来自李健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无时无刻》当中，也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曲。歌曲的旋律素材呢源自西班牙，那他在创作的时刻呢也是刻意褪去了这种张扬的节奏，而是在相对应的音乐当中打磨出了克制又温润的氛围感吧。这时间首先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Melina》。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曲威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编曲的通透、也可以搭配深情的唱腔，在这首歌当中你都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感受的淋漓尽致，希望能够抚平现在此时此刻大家的浮躁与疲惫。来自 Justin Bieber Holy。

继续来延续欧美曲风，接下来是 Justin Bieber 的头号粉丝 Billie Eilish 的歌曲了 Birds of a Feather。 熟悉 Billie 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他的音乐呢永远有着非常独特的氛围感和叙事感，那这首歌呢也不例外啊，整首歌的曲风非常的慵懒空灵，带着一种淡淡的细腻的情绪，而且同样是虚拟飘渺的这样的声线，搭配着极简的音乐，层层递进的节奏，很能把控晚上的这样的氛围啊！而且我觉得歌词当中也是藏着这种惺惺相惜啊，双向奔赴的默契，很治愈。这时间我们来沉浸在 Billie 的音乐宇宙当中，来自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大家都知道，每次到了一定的时节，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就要来了，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上新了，重磅上新啊！去年的游三峡呢，真的是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继续来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哀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大家一路同行。我们这次有一个口号叫做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呢您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很多人担心啊，这个重庆夏天会不会热啊，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这里呢，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而且虽然说是山城，几乎不用爬山，这对我很重要啊。山谷当中呢，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暑期你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哇，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还有这个全程的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超值啊。那如何来报名呢？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哎，来添加这个企业微信客服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一路繁花等您出发，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音乐。

从整装出发，那这首歌也希望可以治愈到你，接纳过的情绪脆弱，我们马上来迎接一场力量感满满的听觉盛宴。这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是一首很大气的歌曲啊，全是坚韧和勇气的作品，而且很搭配这个邓紫棋很有爆发力穿透力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得很过瘾，恢宏大气的编曲，层层递进的旋律，搭配着这个充满力量感的歌词，如果此刻你可能在直面困境，也希望你可以无畏前行。马上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Jam 邓紫棋 Walk on Water。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八九七星碟用力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明浩。我的新歌《怎么能》已经上线了。其实《怎么能》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它的旋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歌词。歌词非常有叙事感，而且歌词讲述的并不简单的是爱情，而是曾经陪自己度过某时光的那个人，那些故事。我相信像怎么能的歌词中很多一些写实的歌词大家都比较能感同身受，比如说像第二段副歌的最后一句，故事的陌生，我是出局的人，像是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带着内心的不甘。如果再说歌曲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怎么能这首歌更多的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过往经历的怀念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或者说是曾经挣扎过最终选择放弃，整体还是带着温暖和祝福的状态。如果大家深夜 emo 的话，我觉得就是他的 bridge 的部分，想把你覆盖我争取不来，讨厌自己戒不掉对你的依赖，其实这句话还是蛮痛的，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还有治愈。

核心呢是一个问不出口也无人可答的问题，怎么能呢？你看歌词当中的怎么能呢也是层层递进啊。第一层，曾经亲密的两个人怎么可能走着走着就变成陌生人了呢？第二层，感情我们凭什么要遵循达尔文的规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呢？不过是骗自己罢了。第三层，他转向在质问自己啊，说为什么我还在反复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呢？困在这个漩涡当中走不出来呢？而歌中反复出现的蠢字，我觉得是怎么能的自嘲啦，越投入的人越蠢，不是说什么真正的愚蠢，而是一种明知不该却无法自控的深情。所以我觉得侯明昊这首怎么能不单纯是一首劝人放下的歌，他选择停下，停在不和解的状态当中，承认自己就是走不出来，戒不掉的依赖。所以最后一个怎么能，他只留下了省略号，因为已经问不下去了，这种留白反而会很好啊。如果你也有一份戒不掉的依赖，那么这首歌会给你一些共鸣，给你一些答案。继续把时间交给音乐，我是一爽，我们下一小时继续来跟大家见面啦。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八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赏，马上来把时间继续交给音乐。

0: 医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一首来自蔡健雅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每次听到蔡健雅的歌曲，都感觉她在一次次的剖析自我，解构情绪，当然听歌的人我们自己也不例外。整首歌呢很克制，但是又富有张力，层次感十足，唱腔很慵懒。我觉得整首歌呢聚焦了人的双面性，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魔鬼，你可以在自我的拉扯当中和自己和解。很深刻的歌词，很细腻的演绎，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都可以读懂自我。每首歌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不一样的解释，不一样的表达。那我们解读完内心的双面情绪，马上迎来一首清新治愈的甜蜜单曲，这是来自王心如和格里杰夫的合作《坏天气》。

甜蜜过后马上来解锁欧美实力经典之作了，这是来自 Ariana Grande A 妹带来的 Problem， 是一首极具节奏感和舞台张力的作品了。那作为欧美流行乐坛的热门金曲，整首歌的编曲动感十足，节奏非常的抓耳，而且这首歌我每次都要听 A 妹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啊，听起来很爽，很细腻的转音，再搭配其中的说唱，我觉得两种声线完美的碰撞嘛，层次感也是很满啊，这个动感的旋律，超强的舞台质感，不知道在这一时间有没有带给你十足的氛围感呢？来自 Ariana Grande Problem。

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呢？刚这首歌来自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有多少关心是夹杂着在天气问候之后啊，马上就来关心你了。刚刚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温柔非常极致的治愈之歌，我觉得整首歌呢非常的清新，而且听起来呢心情很愉快啊，很干净的唱腔，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闲谈一样。歌曲以天气为切入点，诉说着久别之后这个释然，或者是有一些思念的拉扯啊。有的时候呢淡淡的温柔淡淡的问候反而让你觉得很戳心。那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unny 杨云晴夏日 Party， 一起 Party。

继续延续热烈的 party 氛围，接下来呢是 Jessie J 的 It's My Party 了，作为经典的欧美派对金曲，这首歌从前奏响起的时候就自带气场了，节奏非常的动感炸裂，而且整个编曲呢很饱满啊。Jessie J 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全是自信洒脱肆意这样的态度淋漓尽致，而且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或者说你可以大声的唱出来，你可以尽情的取悦自己啊，自在随心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必去迎合他人，只管属于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刻吧。这来自 Jessie J It's My Party

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 Is This Love 这首歌呢，编曲非常的简约绵长，也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继续回到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是觉得就是迷茫之后啊，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清醒，然后慢慢的就会遇见很契合的温柔，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这首歌交给庄心妍，对的人。这首歌呢是很多能够治愈大家的作品，也是很抒情的金曲。庄心妍呢，她细腻深情的声线已经俘获了非常多的大家的耳朵，也完美拿捏了这首歌的内核啊，就是该这么唱，感觉她唱了一个满分的版本，旋律舒缓走心，歌词直白治愈。她告诉我们，爱情当中不必焦虑，不必将就，即使是经历错过和等待，到后面都会慢慢遇见那个双向奔赴来适配余生对的人。那我们温柔的旋律过后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呢，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是怡爽，为你送上来自庄心妍对的人。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4: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戒律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有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7: 欢迎收听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是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6: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昨天是谁说小周末快乐的？来，今天先说一声。
1: 我想起来，应该是你这什么意思？这声鼓是什么意思？告诉我，
0: 这声鼓是。昨天都有人说小周末快乐了，
1: 噔噔，
0: 我现在放一个卡拉永远 OK， 怎么了？
1: 给我睁过来！昨天谁说的？后妈说的。后妈说自己被热迷糊了，这个一下子把时间都记错了。
0: 是，今天才是小周末呢。
1: 这个是真小周末啊！
0: 害得我昨天就有一种已经到周三的感觉。
1: 后妈来了，后妈说。早呀，二位，感觉过了两个小周末，那可不是托您的福，过俩周小周末，
0: 被你爽到了。哎呀，你看我们早上起来，你看大家，远哥说哥姐姐，我们这儿下了好大的雨，天都黑了，我起来早读了。
1: 只在河南的朋友
0: 啊，哎，然后黄俊飞说真是热爆了，那个远哥跟您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南京这边啊，官宣出梅了，因为昨天是我哪个朋友说的。三伏天，三伏天，这还没三伏，这梅雨还没出呢，三伏天
1: 谁告诉你没三伏的？服了呀，直接就服了。
0: 服了，我刚这个听完这句话，然后就看到官方发了说这个官宣出梅了。
1: 我就想说，往年也是衔接的这么密吗？我怎么记得往年是出梅一段时间才会入伏呀？
0: 反正都接
1: 着挺紧的，至少得有一个星期，
0: 不密也紧吧。
1: 你不用这么接踵而至的，
0: 不清蒸了，换那个烘烤了，大火收汁了。
1: 对，前两天觉得那个雨下的就是给你，蒸煮一下，让你变得 Q 弹软嫩，然后现在就是给你往上撒佐料啊，直接就是送进烤箱。
0: 你们东北是不是还好啊？
1: 我们那边也不行，因为昨天我看到就是本地发了一个也是那种生活号嘛，说大连人准备迎接30度的高温，我说30度也算高温啦。那您来这边看看呢。
0: 我们实习生小妹妹这个暑假没有回大连，在南京过，现在的感觉是
1: 实习生小妹妹现在挺，她给人家一看就很困，你知道吗？
0: 小妹我也看到呆呆，小妹感觉是困。我跟你说，昨天我们不是那个手串返场直播吗？我们实习生小妹妹特别可爱，她叫雅诺。然后呢，我就说几号链接，几号链接？雅诺特别认真，你知道，因为第一天跟直播，就是每个环节又不敢耽误的那种，赶紧给我找那个手串在哪儿，然后坐回去。
1: 理解了，我们节目如果万一有就是实习生跟着我们节目的话，早上基本上都是呆呆的，因为孩子们不会起这么早的。
0: 亚诺的老师啊，亚诺好认真呀。
1: 能看出来孩子困，但是孩子很认真。
0: 哎呀，就是那实习点评价什么实习表啊，我们肯定手搓。
1: 你说好了啊。写三句我写一句啊。
0: 来，看到我们这个白天白衣大夫石主任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当中来发来了今天早上的阳光。
1: 好久不见了，石主任。
0: 石主任每次发阳光，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真的是冬日暖阳，夏天发阳光我真的很热。
1: 你觉不觉得石主任跟太阳的关系，就是没有太阳石主任也不会出现，有太阳石主任才会出现。你们二者的关系是，你其实就是太阳之子，是吗？
0: 光的使者。
1: 对，你觉不觉得这梅雨季的时候，石主任好像也没有怎么出现？
0: 人家忙呀。
1: 我知道。
0: 石主任还发了一个时间，急急总会有的。
1: 啊，阳光真。
0: 我在本来我躺在沙发上，我立刻起来了。努力。还有朋友说，亚诺呢？孩子人呢？来出出镜啊！
1: 孩子在我对面呢。
0: 你等着啊，明天后天我这因为出差那个情
1: 里呢，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最高气温35度。记住了吗？最高气温35度，
0: 不可能的，
1: 又热又。

0: 晒。
1: 不可能，你看那车仪表盘绝对没有35度。不是，绝对不止35度。
0: 现在是昨天的时候江苏多地都发布了高温预警、嗯、全部就是宣布35度加的模式。
1: 是、啊、
0: 像南京、无锡、常州、镇江、南通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嗯、苏州那边是高温橙色预警啊、嗯、反正就是又热又晒、啊、
1: 发吧。我都快熟了。
0: 在我这儿黄色橙色已经打不住了。哎，
1: 河北冷人太阳说小周末快乐，还有张小玉说就缺一把孜然了，热辣滚烫。
0: 是啊，那不一样的，我们辣妹要撒辣椒面的。
1: 落日喧哗说好啦，开始三伏天减肥。一大早我妈让我吃红豆薏米，噎得慌。这是你看开始除湿了。
0: 哎，对呀、啊、这 好季节呀，三伏的时候。
1: 对、啊、
0: 对，
1: 来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给大家上新了啊、嗯、我昨天问我说林翔老师、那一老师，我们直播间准备再上点什么呀？你们有什么需求？说清凉解暑、嗯、然后你知道最近抖音一直在给我推那个Miss Ting的那个防晒，嗯，它不是那种就是涂抹的防晒，是防晒身上的。你知道我昨天出去打就是在球场上什么的，然后试衣服也是、嗯、手臂全都是黑的、嗯、然后呢他现在就出那种什么凉感的喷雾式的防晒。
0: 对，
1: 这个东西呢，大家不管是出门还是日常通勤，你只要是在室外的都适合用这个、嗯、喷上去以后就是清凉、嗯、
0: 它就是像一股雾一样就是喷到你的身上、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那种喷完了之后我会再抹两下，就让它粘得更均匀一点、嗯、但它确实比我平时用的那些涂抹式的防晒霜我觉得轻很多、嗯、那有时候那种涂抹式的你弄完了之后你要往上就像做实验那种粘个纸它真的会粘上，但这个就是完全不会、嗯、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不是样品、嗯、是我自己带过来的。
1: 昨天我们说那个运营老师说哎呀，那商家没有来不及给你们寄样品，那一说啊，我有，我自己用了半瓶了。
0: 的时候就是两瓶、哎、然后我就已经用完一瓶了，这个还是刚开的。
1: 四度的羊说这个我刚买你们就上了。
0: 你再买点三伏天40天天天喷，我跟你讲其实用的也挺快的。
1: 来这个小黄车当中9号链接落日喧哗说我这个我早就想买了，
0: 想喷
1: 来
0: 上车。
1: 音乐活力帽已经开店了。
0: 这我们那天给自己起的新名字，朋友们，
1: 人商场都是10点开业，每天早上我们一大早7点就开、我们小卖部俩老板。谁用热情把我唤醒？来，小黄车9号链接直接下载。

0: 首歌来自神力杨钰琴带来叫做《夏日 Party》。
1: 谁用热情将我唤醒？
0: 耶、
1: 是我们。那就是我感觉下一句要接这个了。
0: 早上吊一吊嗓子，如同吊一吊自己的精神。
1: 哎，各位，谁用热情将我唤醒？我们啊，我们啊，一定是我们又开始。
0: 哎，刚刚在我们这放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因为夏天嘛，特别应景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播间里面一直在下单那个凉感喷雾。
1: 对。
0: 然后我喷了一下，我说哇，这个真的很凉哎，就是比我之前自己买的别的就是凉感的那个防晒要稍微重一点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奶奶说，你这是在空调房，你试试在外边包里刚拿出来的时候。
1: 对呀、啊。因为我的感受就是我最近经常就把它放在我的包里、
0: 嗯、
1: 小风扇呀这个就是经常就在我的包里，你要是在高温下面走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喷
0: 好，但是还是你觉得你喷一层至少你心里面图个安慰，我是觉得
1: 对。然后我是觉得它防晒效果还可以的，我是去音乐节那次拿它喷了脚、
0: 嗯、
1: 就全身上下那是我唯一露在外边的地方、
0: 嗯、
1: 哎，我发现就是还行，没有给我晒分层，我就说这玩意儿肯定是有点用的，
0: 因为上面它沉膜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是，
0: 除了这个凉感喷雾之外，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呢朋友们、
1: 嗯、
0: 现在水蜜桃正是吃那个湖景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但今年会结束的比较早啊，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水蜜桃今天已经上了我们的直播间了，这正儿八经从那个阳山采回来的、
1: 嗯、对，
0: 采回来的，
1: 采回来的，采回来的，
0: 采回来的。
1: 我说现在这水蜜桃名起的真好听、前一段时间是白凤，现在是湖景。
0: 是的，
1: 不要加儿化音，你该加的时候不加。
0: 湖景儿。吃桃儿，
1: 这产地一下就变东北去了。
0: 杨山儿，
1: 湖景儿，白凤儿，叫谁名儿呀？凤儿啊，回家吃饭了。
0: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卫岗的这个冰淇淋。
1: 哇 ，ice cream！
0: 刚才那一说，哇，我好想吃这个冰淇淋。其实，在办公室，殊不知已经吃了好多样品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那天吃完样品以后，我们沈老师说，我们这个每天坐在我们对面的沈老师就说，这香草味巨浓。
1: 对，这香草味他说就是好就是好香草味。
0: 是，
1: 嗯，
0: 我昨天就是男生、
1: 嗯、
0: 我很少见到说香草味巨浓他会这么兴奋的。
1: 我才发现我们沈老师其实是一个浓人来着、嗯、
0: 好浓、
1: 啊、他好浓哎。
0: 而坐在旁边的雅诺挺淡的。
1: 昨天本来想推荐给雅诺一个，但是他就是拒绝掉了。
0: 雅诺
1: 可能有一些身材管理，
0: 很礼貌的拿出了包里，老师给你们吃一点。我一看红薯干儿、
1: 哎，那红薯干真的很好吃，带皮儿的那种，直接给你就是红薯变成缩小的、嗯、那种、
0: 哎。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萨拉米饼干？
0: 是、嗯、那个青蛙说直播间真是想我所想、啊，
1: 下单了。
0: 我一看他下单了那个凉感防晒喷雾。还有吃货吃完就睡来反图，他说哇，你们这车挂真的是绝美，颜值太高了。我跟你说，你这车挂就中间但凡换别的，昨天不是有很多我们的同款吗、
1: 嗯、
0: 在我心里还是我们这个是第一位。
1: 我是觉得他那个大小跟周围的那个比例做的是我比较喜欢 的，就
0: 是
1: 留白留的小一点。
0: 对不起啊，九九等等朋友，这真不是拉踩。你们的也好看，但是我们的更好看。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小黄车可以直接来下单。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我们的卡拉用游客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带来叫做《梅雨季》。
1: 最近应该大家老刷到这首歌吧，就是然后之前老有人问说什么时候能在回来外听到这首歌，我们都放了多少遍了、
0: 嗯、是
1: 张震岳《梅雨季》，来告别这个梅雨季节啊，
0: 快走吧啊。
1: 三福说啊，来也
0: 也走。

0: 我是说梅雨季这个东西啊，
1: 这歌还是很舒服的吧？
0: 太舒服了，我刚听着听着，我跟大家说这首歌好湿啊，就是它下面铺垫的那些就是配器呀、啊，然后那地方真的是很梅雨季的感觉。
1: 一个葡萄有多甜美说，吼，老问梅雨季的人来报道了，让我们欢送梅雨季。下面可以把张震岳这张专辑的那首《浪人》的抬上桌了吗？
0: 在意，你一听就你一看就没听我们那个八点半的节目，我浪人的放了好几次
1: 了。他听不到那个点正常，因为我刚开始放也是在那个点放梅雨季，
0: 听得了这个点就听不了那个点，
1: 顾前不顾后的。哎呀，
0: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始下单啊，这个凉感喷雾之外呢，还有这个卫岗的这个冰淇淋，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冰淇淋呢，它只能发就是江浙沪，就二十四小时之内能到的，到不了的地方我们是发不了货。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毕竟是冷饮嘛。
0: 哎，对，但是三号链接内嚼酸奶可以，还有四号、五号，特别建议还有六号，省外的朋友可以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1: 当然，我们说到那个香草味很浓的那个冰淇淋是二号的，它是那种小碗装的那种球啊。一号链接的这个巧克力味其实也推荐给大家，因为我那天尝的第一个就是巧克力味儿，我啥我都会选巧克力的，我觉得那个还挺浓郁的。
0: 这个点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投票。这。

0: 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苏运莹的作品。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特别好玩，不知道我们沈老师咋了，说投票，冒号，运营消失VS 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然后那书名号后面半个没了。我说你这是掐头去尾啊，
1: 苏字没了，然后最后、那个、
0: 书名号没了、就一定
1: 运营是谁，运营不是你吗？
0: 去掉一个最高分，然后去掉一个最低分，
1: 是不是运营不是你吗，沈老师？
0: 是啊，
1: 那也没毛病了，苏运莹简称运营。想听运营的哪首歌？
0: 我们
1: 消失还是想你和以后？
0: 要不行，我们沈运营来一段。
1: 我现在看不到运营的精彩表情，我真的好难受。
0: 还有这个6363说，巧克力永远不会出错。
1: 对呀、啊，
0: 是。
1: 但是你吃到就是能会粘到嘴巴上的那种，你就知道它巧克力有多浓郁了。
0: 当然大家如果是想下单水蜜桃4、5、6、7、8号链接啊，这几个链接里面都是不同规格的不同那个包装的这个水蜜桃、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你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直接来问我们。看到亲爱的扎主任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南一。
1: 今天我们来聊个什么话题呢？
2: 很明显啦，就来聊冰淇淋啊。
1: 小猴子已经来参与了。小猴子说：“早上好，我喜欢小只的雪糕或者是小蛋筒状的，既满足了我的味蕾，也没有多少胃肠道的负担。”
2: 哎，这点说着了。现在你去看很多超市的冰柜里面，它的那种哪怕是就是一整盒的包装，就是一大盒给你卖，但是它每一只其实也特别小。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就是家里如果来朋友或者招待客人，你可以整个每个人都能人手一只的那种，不会说就是吃完了之后还要担心啥的，也吃不了啥的。
1: 但是我就发现我身边就是原来就是在疯狂的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他最近居然把他喜欢的这种冷饮啊甜食都戒掉了，我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我递到他眼前，他说不了。
2: 那我永远不会成为这种人。
1: 所以现在很多的商家包括很多的这个零食的品种都开始出什么减脂期也能吃的呀，然后什么低脂的呀，什么上面写个大大的零，然后小的是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
2: 其实我有时候想，就是我们老吃的那种就是老式冰棍，小时候那种就是一扎嘛都是糖精味的那种，它到底是比我们现在吃的热量高还是热量低？
1: 我觉得就是把糖水冻起来了吧。
2: 但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往里加的东西，我感觉加的东西挺少的，好像比其他冰淇淋能稍微强点。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在那个浙江，然后呢是一个背带，然后一个塑料大泡沫纸箱，里面装着各种棉的那种盖着那种被子什么之类的东西，
2: 对，
1: 然后打开里面就是两毛钱一根的白糖棒冰。
2: 对，
1: 我小时候可爱吃那个了，但是那个东西呢就一开始吃哇太爽了，甚至就是要把舌头粘上去的那种。
2: 对，
1: 然后酥到最后，那个棒冰呢你是没有吃完的，但它已经没有甜味了。
2: 它那个时候就像嚼冰一样很爽、
1: 对，最后就是干嚼冰。关键是它两毛钱一根，你能算小时候因为零花钱不多，有的时候就是早饭的两块钱你要省一块钱下来，这样可以买五只。
2: 现在你想，如果现在想遇到那种像你说的一个背带背着的那种场景，就是你在爬山的时候，你在徒步的时候，山上会有人就是这样人肉的扛上去在半山腰、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你卖。
1: 在景区里面
2: 那真的太爽了，我是走到那儿必须要吃的。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冷饮就这两个场景是最爽的、一就是别人分给我的时候，二就是爬山的时候你给我来这么一根，别的我都不吃，我就吃那老冰棍。
1: 真的。咖啡脑袋说，两年没吃过冷饮了，但是每天必须有冰美食。然后说着说着
2: 下单了，
1: 有朋友下单了一号生椰的那个链接。
2: 生椰我觉得是这两年做什么无论是甜品还是冷饮
1: 咖啡、
2: 对都

0: 很多的、啊、
1: 我感觉每家都有生椰咖啡。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姑奶奶说，往年冰箱都会囤一抽屉的这个梦龙，现在是慢慢的开始戒糖了。
0: 哇，梦龙的那个好几层那个我都不想说，也是吃完了都糊嘴的那种。
1: 我想知道大家梦龙都买什么口味的。
0: 我之前是喜欢那个中间有覆盆子夹心的那个、
1: 哦、
0: 就是那个我觉得还带点酸甜，它能调节一下巧克力的甜味儿。
1: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坚定的选择且只选择白巧克力味儿的？我跟你说，白巧克力味儿不是每家店都有的哦。
0: 白巧克力和黑巧克力的区别在于，
1: 好，更甜。
0: 你看大王为什么覆盆子夹心儿，对不对？对不对？
1: 我好多朋友都爱吃那个覆盆子啊。
0: 对，
1: 我也吃，但是我觉得有点复杂，看上去。
0: 你又嫌复杂，不嫌人家更甜是吧？我真是没听过这种回答，为什么选呢？因为更甜。
1: 我刚刚有朋友说，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白巧克力的？Nora来一句，我不吃白巧克力。哇，你好冷漠啊。

0: 说这是李健的歌吗？对呀、
1: 啊，
0: 李健的《人间共鸣》，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听这首歌，会觉得还是很清凉的
2: 啊？我想说，你问有没有共鸣，我跟你没有共鸣，
0: 你跟我是没有
2: 白嫖共鸣不上，
0: 评论区跟我都没有共鸣啊。
2: 有跟你一样喜欢吃白巧的，哎、哦，没有吗？有吧？
0: 更多的朋友都是说就不
2: 吃黑巧啊。
0: 丽说，好羡慕你们呀，上班也能这么开心。
3: 暗放春水寒冰。
0: 刚刚我问我们那个，我说吃完白巧唱不了李健老师这首歌，因为会拉嗓子，
2: 会有那个痰音。

0: 吃完白巧唱不了这一句啊。椰子一二三说，出差在外听八九七真是倍感亲切呢。
1: 这个天出差辛苦了啊、哦。请你
0: 做我的指引。今天我们在聊关于这个冷饮这件事儿。
1: 问一问大家，就是冷饮啊冰淇淋啊，喜欢是吃啥味儿的，啥口感的，那种沙冰口感的还是特别浓郁的那种口感呢？喜欢碗状的还是雪糕状的呢？
0: 文妮拉来了，文妮拉说喜欢白巧感叹号。
1: 来了，那共鸣来了，
0: 我投一票。但是说到白巧这个，确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我说吃第一个的时候我觉得还行，我就很想吃第二个，吃第二个的时候、吃到半个就开始拉嗓子。才让我们玻璃橘子打了个随便加三感叹号在我们评论区，我以为他要说啥，后来一想，哦，
1: 那个冰淇淋雪糕。你还真别说这个，你到现在走到哪里，那冰柜、还是有随便一个角落。
0: 对呀、我到现在还是会去买一个来吃。然后这个 Amigo 说有喜欢东北奶砖，有没有一样的？我
1: 那个什么东北大板、还有巧克力大板、鲜奶大板。

0: 爱上小时光说，哇，人间共鸣这个天儿听真是瞬间降温十度的一首歌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冰淇淋冷饮，喜欢吃什么味儿的，什么口感的，碗状的还是雪糕状的。
1: 当然了，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现在是前两个链接，又是碗状的又是雪糕状的，都是非常浓郁好吃的味港冰淇淋啊。
0: 但是这个我们只能发，就是24小时能到的，就是江浙沪地区了，朋友们。水蜜桃就是3号到8号链接，我们这个是可以发省外的，我们也建议省外的朋友可以来尝一尝，这个时候湖景正好吃的时候啊。但是提醒大家，水蜜桃买回去以后，你可以放两天，如果硬的话，
1: 对，你去摸一摸它，就是你稍微能用点劲儿啊，那个桃子能捏进去一个坑，那个时候我觉得桃子是最好吃的口感啊。要说了，谁有也是有软桃党和脆桃党的，
0: 对，
1: 也不太一样啊。
0: 我就比如说，
1: 又共鸣不上了。
0: 直播间坐的这两位主播啊，就无法共情在这件事儿上。
1: 他是脆桃党，
0: 我是脆桃，
1: 我是软桃。
0: 我哪怕脆桃硌着我的上颚，我也要吃脆桃。
1: 我一定要吃那种接着垃圾桶要给你用5张纸那种哩哩啦啦的桃。
0: 你知道
1: 软桃，
0: 你知道我这两天吃水蜜桃是站在哪儿吃的吗？嗯。我是站在我们家那洗碗池，
1: 不是脆桃也会这样吗？只有软桃能这样吧？
0: 我就是吃水蜜桃软桃 啊
1: 对呀，
0: 我是站在那个水池旁边吃的呀。
1: 我就要这样吃，我觉得水蜜桃就得这么吃，就吃的满嘴都是，像山上那个猴一样。
0: 还非得要就是先把那个脆桃上面的毛把它都搓干净，
1: 是呀，
0: 然后再拿一张餐巾纸或者那种吸水的纸，
1: 哦，一张不够的，
0: 站在水池旁边吃就算了，边吃边擦，边吃边擦。
1: 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呢，说如果你用特别多的纸吃饭或者吃这种东西，你会产生焦虑，就是汁儿特别多的这种东西会焦虑，你是什么感官过载啊？我说又给我冠名词啊，最近又是什么奥德赛时期，又是感官过载的，
0: 对对对对对。想要�尝试的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有这个6枚装的，还有8枚装的，朋友们。
1: 我觉得你看怎么吃，你要自己吃的话，你可以不用那个就精装的大桃的那个，自己吃买一个差不多就行。
0: 木南说：“我也是水池旁边吃。”
1: 对啊。
0: 今天我们如果对大家如果对这个水蜜桃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可以直接来问啊，我们沈老师会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刚刚有朋友说冷饮，说到那个三色杯会烧饭的软绵绵，
1: 三色杯
0: 也属于是必须是小时候的回忆了，对不对？
1: 我一定先把那个巧克力那块挖走，然后再是草莓，最后吃香草。
0: 我跟你说，亚诺在直播间就是我们对面的时候，他不回我们，但他在评论区回大家。刚有朋友说想看看实习生小妹妹长什么样，发现好美的一个女孩子，是不是？

0: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和魏如萱的合作，叫做《气温37度的遐想》。气温37度的时候，能有什么遐想呢？
1: 要不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声音好听，我跟你讲，这歌高低我都不听。
0: 对啊，
1: 我看这名我都不听。
0: 我气温37度没有遐想，我只有幻想。我可以不上班
1: 啊？不是，
0: 我可以躺在家。
1: 这个时候热出的幻想就是热出了，热晕了。

0: 吃桃子的桃子说，崔涛党来报道了，必须是 tree tree 的，甚至掀起了关于脆桃还是
1: 脆苹果，
0: 脆苹果、啊、
2: 那就不得不问，这个季节还有西瓜，你喜欢吃面瓤沙瓤的还是喜欢吃那种稍微脆一点的？
0: 脆一点的
2: 西瓜我喜欢吃沙瓤。
0: 但是你看，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真的好多朋友都喜欢吃脆桃、嗯、但你像纳伊亚诺，
2: 我俩是软桃的，
0: 大连人喜欢吃软桃。
2: 哎，是跟咱俩这地方有关系不、
0: 就是那个找相同啊，朋友们合并同类项。你看，但是评论区里面喜欢吃沙瓤的西瓜的很多，
2: 你看，
0: 但是你看姑奶奶已经忍不了了，写了软桃加三个感叹号。
2: 琉璃色的月，这个是脆桃、脆苹果、脆西瓜、哦、就是喜欢一个嘎嘣脆、
0: 嗯、是被活力派三群宠爱的分局头说免费的都喜欢吃，您这边就是说
2: 去说排俩队全都有了、哎
0: 哎、摊镇说永远支持水蜜桃、脆西瓜、面苹果。我跟你说，我喜欢吃水当当的水蜜桃。喜欢吃水蜜桃的朋友，记得我们今天直播间小黄车可以看一下，有六枚装、八枚装，现在是湖景正当机哦。

0: 牌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说，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第一批南京体育消费新场景正式官宣，共计20家特色场景，包括南京市青少年宫健身馆、花园路足球公园、大蓝鲸运动中心、数创未来中心运动场等等。那么截至目前，南京已经累计培育近270家体育消费新场景，持续完善的体育消费生态圈，正让随时随地想运动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
0: 最后再来看，当地时间14号，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晒出洛杉矶奥运会倒计时2周年的海报。洛杉矶奥运会将在2028年的7月14号开幕，7月30号闭幕，赛期17天。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将是奥运会时隔44年后重返洛杉矶，上一届在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是1984年。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两首来自苏运莹的作品，一首是消失，还有一首是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最后那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我们一起来听
2: 隐藏的歌单。

0: 这是来自苏运莹的这首歌叫消失。其实你听名字你会觉得说这到底是哪两首歌，好像不太会投但是这首歌从前奏一出来，然后他的第一句一出来，我们的评论区就都夏日 party 啊，然后到这个梅雨季啊，到消失，你都跟今天的这个话题好搭。
1: 嗯，
0: 听这首歌就有一种昏黄滤镜的时候，就是回到小时候了，然后一下子变得很清凉。小时候追追打打闹闹，吃那个那时候特别简单，不像现在花里胡哨的雪糕。
1: 对，
0: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味道，
1: 就现在想吃什么赤小豆，想吃绿色心情。
0: 对，然后小时候那个绿舌头。
1: 对，
0: 然后小时候我刚刚说到两毛钱一个的那个白糖棒冰，对吧？然后光家有时候光明冰砖，然后什么巴西，那时候还有那糯米糍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哦，那时候好小一个。
0: 还有朋友说到那个旺旺碎碎冰，
1: 嗯，
0: 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那个冰工厂，我说冰工厂我最喜欢吃就是山楂味的那个，嗯，我可以吃一天。
1: 还有朋友提到说一个小方袋子里边各种五颜六色的，每一个插一个小棍儿，上面一个小伞形
0: 状，七个小矮人，
1: 对，那
0: 个，那
1: 种现在还有
0: 那个叫七个小矮人，
1: 现在改名字了。
0: 我小时候在少年宫上课，我可喜欢吃那个。
1: 对啊，我至今都记得，我现在最喜欢吃每一个绿色，因为绿色是哈密瓜味的，啊，我就喜欢吃那个绿的。
0: 然后还有你看有朋友说到思思小霸王说伊利苦咖啡，还有一个火炬
1: 苦咖啡。
0: 那个火炬我小的时候可爱吃了。
1: 嗯，
0: 那个火炬除了那个之外，朋友们今天没有人提到大脚板吗？怎么回事啊？那个笑脸不值得大家吃。你们吃笑脸的时候，不从他的头开始啃，还是从他脖子脸开始啃？
1: 不是，那就是还有一个那种小雪人的那个雪糕，就是一打开里面是一个小雪人的脸，他戴一个那个礼帽，然后上面两个脸，啊，就是巧克力和牛奶味的。
0: 对呀，啊，还有绿色心情
1: 啊。哦，天哪，双门洞你吃过沙皇枣
0: 啊？
1: 呀，那你应该也吃过沙皇枣，我觉得是大连人的印象，对不对？
0: 对，
1: 啊，就红枣味的冰淇淋。
0: 还有今天我们说的那个小布丁，小的时候是谁跟我一样，小布丁出了大布丁以后，我就不爱吃大布丁，我只想吃小布丁那个小个儿。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1: 没想到引发了一波回忆的这个童年的回忆杀啊，就聊聊冰淇淋和冷饮这事儿，问问大家喜欢吃啥味儿的，就什么样的口感的，或者什么样形状的，碗状还是雪糕状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夜台，今天在我们的抖音小黄车当中也有好吃的冰淇淋哦。
0: 是的，一号二号链接这个味港的牛乳冰淇淋，但是我们只能是24小时到货的地方我们才能发，不然的话这天肯定就化了啊。据我们运营沈老师说，
1: 哎，哪个运营？
0: 雨农是沈运营，不是苏运营。
1: 对，他说那个香草的巨浓，
0: 是，
1: 我是说一号链接那个巧克力巨浓。
0: 嗯，苏运营唱的消失，沈运营唱的是出现。上链接，
1: 沈运营是下单。
0: 然后除了这个味港的冰淇淋之外呢，今天我们45678号链接的水蜜桃也给大家上了。
1: 对，
0: 说了很久的，刚有朋友说家里面轻松说我是喜欢吃软桃的，但我女儿是爱吃脆桃的，
1: 嗯，
0: 啊，这个水蜜桃有6枚装，有8枚装，然后大小也都不一样，大家可以按需来选购。以及刚才有很多朋友一直在下单9号的那个凉感喷雾，
1: 对，
0: 到手是2个，那个凉感是防晒喷雾，你不管是出去玩，因为暑假很多都是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然后还有就是自己通勤出去，反正一定要有的啊。
1: 这个哪点特别好，朋友们？如果你平时要补妆，去个什么音乐节会出去玩，你脸上其实已经有妆了，你不方便再补防晒，往上喷一层，
0: 这个是可以补的，
1: 对
0: 啊，这个是可以喷的，朋友们。尾号是5466，这位朋友他说，我听下来林晓确实没有不爱吃的，他后面跟了一句我
1: 也
0: 一
1: 样。注意哦，不是我是俺。
0: 因为刚才Nora说确实林晓按你这个饮食习惯，因为我刚刚说乔乐兹我就吃完那巧克力豆我就不想吃别的了，他说按照你这个饮食习惯你保持现在这个身材挺不容易的，
1: 有这种毅力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0: 你们每天早上都在乱发现些什么。来吧，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梅雨季虽然过了，但是我们也官宣入伏了。具体的天气情况，35度、35度、35度、35度啊。
1: 那我就不用说了呗，
0: 啊，
1: 反正清明后3天都是35度啊。
0: 是，但是
1: 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
0: 是，
1: 就是这样啦。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刚才也说了，因为现在这个气温，我们的体感温度还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防中暑啊。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电波电波啊，不是电包。
6: 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怎么了？又看到哪一条？
5: 因为我刚才
6: 吃螺丝了。
5: 问大家，就是那个小的时候那雪媚娘类似那种的，就是小团子白团子里边，我说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了，蓝白色的糯米糍是不是？
6: 是，我知道那个。
5: 就是那个里边，我刚就说了，里边那个奶油就是奶的那块，我要把它就是像现在吃汤包一样。
6: 把它撕开啊，把外面那撕开，
5: 对、哦、然后把里面吃完，那个外面的那个皮儿我是一定要单吃的，因为我可爱吃外面那皮儿了、啊、
6: 我是要等到它化的半软不软半流心不流心里面还得有一点冰的那个时候去吃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外边已经就是也沾点里面的那个甜滋滋的奶油的部分了、所以吃起来就是格外的好吃、我这到那个程度。
5: 马克的马说，最近打算去银川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迎宾楼雪糕，五仁冰砖真的是太好吃了。五仁冰砖，
6: 五仁冰砖，那听起来是在我的审美点上，
5: 真的，
6: 毕竟我是吃五仁月饼的人。
5: 就是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关于冷饮啊，
6: 我就借双门洞那句话，他说现在好想去那个冷饮批发的地方，鸡翅白脸的买一顿呢。
5: 对啊，田倩一来我们直播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这几天需要手机降温贴？是的，我们不仅人需要降温，手机也需要。十号链接啊，
6: 那小葵花的那个朋友问，是不是只能给手机什么的贴？人也是可以贴的。我那天就是贴到脑门上和后脖颈一边一个。
5: 反正今天直播间跟我们的话题一样，就属于是全部都是凉感。
6: 对了，
5: 夏天。
6: 对了，谁敲门？
5: 我敲桌子了，刚才。凡尘真不会玩，说术后归来，欢迎你，希望你能够早日这个康复痊愈啊、这个身体还是很重要。刚圈也说病假45天，咋了？这确实好久没看到他人了，
6: 回来就行了。
5: 这时候呢，我们夏天还是要来一些运动，亚瑟士的轻便经典轻跑鞋推荐给大家。
6: 是吊牌价1390啊，这是经典轻跑鞋，今天是直降只要399，下单再送一双亚瑟士同品牌的袜子，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20，而且你可以扫码再添加福利官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还可以继续减啊，满499还可以再减30，两双到手只要743。反正你加了我们这个福利官之后，记得把这些羊毛全部都薅到啊，别错过。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跑鞋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就可以下单了。

0: 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音乐活力派，
8: 都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0: 1 2 1。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就是你要非蒜那就是小孩菜。
1: 好啦，今天我们在这个小黄车当中也给大家选了很多关于夏天的一些品类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前面几个链接啊，我现在好想吃一个冰淇淋，被大家聊的啊，一二号链接冰淇淋，三号是可以嚼的酸奶啊，四五六一直到八号就是我们的湖景水蜜桃，现在是最好的赏味期啊。九号链接今天出的特别好的这个喷雾，凉感防晒，是可以带上飞机、带上高铁的。
1: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这个喷上去，你到手是两瓶，然后喷上去以后，你的皮肤上会感觉到有凉感，所以又能防晒又能凉啊。
0: 然后各位喜欢就是需要化妆的小姐姐，这个可以带回去，因为可以直接在外边补涂，然后你晚上自己压自己的粉饼就可以了。还有今天好像这个十号链接的那个冰凉贴也出了几个，就是大家如果最近有一些看演唱会呀或者出去玩啊，这个冰凉贴可以在脑门和后脖子这个地方贴一个，
1: 还能风扇，是不是？
0: 那真是
1: 啊。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有朋友开始聊张小玉说，小的时候觉得盐水棒冰谁会吃啊，一点都不甜，长大以后觉得真好吃。
0: 盐水棒冰啊，这个我好像没吃过。
1: 是，然后 Flora 说现在吃湖景了，是的，现在湖景上了，而且今年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现在大家吃到都是湖景啊，今年会结束的比较早，所以如果你爱吃水蜜桃的话，你要下手趁早一些，今年可能下的会比较早一些啊，
0: 因为今年很多地方雨水比较多。